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剂，山民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1: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2: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吹，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1: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浓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2: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正在为你直播。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与手相熟的歌，可是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它不只是思念老家的烟火，而是一个走得很远很远的人跟记忆里的故土的那个自我的一场和解。声音听出来了吗？一首新歌，来自张艺兴的《故乡》。

香是香味的香，是香气的香，是关于故乡的那个香。这首歌也是不同于张艺兴很多以往的其他作品，是一首很向内收敛的歌。你不要看它节奏是活泼的哈，没有叠加进去很多民族乐器的一个炫技，也没有喊出一些很空洞的口号，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乡愁落到了很具体的日常。那个松弛感特别像茶汤里缓缓出香的那个过程，如果大家泡过茶的话会很体会到那种感受，就是散发着温润和通透的那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一笑天地皆我恩。这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程响的这一首《八仙》。每个人的人生，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都好像在度一场属于自己的劫难呢？没有谁是生来自带通天本领的，所谓八仙可能也不过都是啊，在各自的啊领域内磨难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缺憾，各有各的执念，是吧？各有各度化的本领。那其实生活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困在情感的剧本当中，有人困在生计当中，有人还困在哪里了？你说？好吧，真的是各有各的困境，真的是各有各要扛的风雨，没有捷径可以走。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这个世间好好游历的时候，重要的是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真诚的本心。八仙过海，我们可能从小都听过的故事哈。看着这样一个作品，说实话哈，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感动就在于国产动画已经稳稳地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神话故事用今天的方式讲给更多的人听。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物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何时爱最为痴迷。
1: 这是来自墨菲乐团的一首《可是爱最为致命》，我想很多的情歌可能都是在歌颂一些光亮的时刻，但是这首歌却极其坦诚。

我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坦诚，就是这样坦诚地讲出因为爱而自带的那一些锋利跟伤害。我想这就是活得清醒吧，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而是说你在经历过以后，你没有抗拒它，你就任其像一个第三方一样，你关上观看着它的时候，你对于你的当下有一个最真实的认知。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刚才的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对于唢呐这件乐器一定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对吗？就是把传统的唢呐跟一些电子音乐相融合，也是跳出了普通流行乐的那种抒情的套路。这首歌的名字叫 Golden Bird， 金乌，就是借着金乌的这种意象来给我们讲着如何去挣脱来自身边人的束缚，来自自我的那种束缚，去奔赴光亮的那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种大开大合的歌，我觉得最适合由提亚袁娅维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落下的光》，很棒的歌，是吧？提亚袁娅维也是演绎得很好，就是这样，温柔的接纳，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晦暗的时刻，就算光芒不再盛大，而零落的光也足够支撑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他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说散就散》，是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音乐之路真的也是一场漫长的坚守。他是湖南姑娘，17岁的时候独自北漂，在酒吧，在 Live House 里面驻唱，唱过无数的夜晚，也做过一些幕后的和声，包括在其他领域的音乐里面打磨过自己的嗓音。那个时候呢 Soul 也不是市场追捧的那种曲风，所以呢，我记得有朋友还劝过他去改路线，去唱一些更讨巧的流水线的情歌，更容易收获流量跟热度嘛。可是他也是始终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声音。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大家有印象吗？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来看一看哈。真的是把东方的那个古老的民歌，不古老吧，就是把很有东方韵味的那种民歌融进了灵魂乐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张力。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他的这首《月亮》。而在这之后呢，被大众看见了以后，他依然没有选择向市场完全的妥协。后来我们就陆续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他的那首《阿丑姑娘》，是吧？多么乡愁，多么柔软的一首歌。而在后来的《说散就散》里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生活当中的那个体面跟拉扯。而这些年他也是在不断的做着概念的专辑，不断的向内去探索自我，跟我们一起用音乐的方式探讨爱，

探讨和解，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一夜爆红的歌手，而是经由岁月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歌手。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你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我想时间也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然后让属于你的声音被这个世界听见。好吧，最后的这一支是告白歌了。很多告白的歌曲都属于那种热烈的、盛大的，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独属于初秋雨后傍晚晚风的那种含蓄感的歌，来自黄清和邱鼎杰两位共同为你带来的晚风告白。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

0: 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吃烤串喝啤酒好不惬意，但是不少朋友吃肉都会遇到塞牙的问题，而且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牙缝变大？变大的牙缝还有可能小回去吗？洗牙之后塞牙是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季，和您一起说说塞牙别小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塞牙这事儿。我想问问这季主任，塞牙我们告诉大家不要小看，会不会有点危言耸听啊？还是说确确实实有可能它可能和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啊，甚至是一些预警信号有关系？
8: 我认为不是危言耸听。塞牙怎么说呢，我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7: 嗯，
8: 一部分说它是牙齿或者是说我们口腔当中出现了问题，
7: 嗯，
8: 然后它导致它会塞牙。
7: 嗯，
8: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如果塞牙你不去管它，那么它有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口腔的问题。
7: 哦，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8: 对，是的，
7: 因为有问题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塞牙这样的一个症状。
8: 对，
7: 那如果塞牙我们又不去干预它，不去管它的话，有可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8: 是的，有可能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7: 好，已经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塞牙的这个情况了。鸣笛就说了，经常出现塞牙，特别是吃了肉类之后就得用牙签来剔牙。老顽童特别有意思，他说就剩一颗牙了，吃饭的时候还塞牙，就是吃藕的时候，这个藕的眼刚好套住了那一颗牙齿。季主任，我们来说一说吧，塞牙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过经历，有的是经常出现，有的是偶尔出现，但是大家肯定都经历过。到底什么样的塞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什么样的塞牙其实没多大问题？
8: 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本人也会经历到这个塞牙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可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塞牙都是有问题的，它都是应该去做处理的。
7: 哦，就是不管是经常塞还是偶尔塞，
8: 是的，
7: 它都是有问题，
8: 它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让它就这样长期的就把这个食物残渣或者是说食物的纤维我就直接就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不去管它，这个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只要有塞牙，它实际上就是有问题，只不过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问一下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然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自己去解决的。比如说就像他可以及时的用牙签，然后能够把它剔除掉，它只要能够及时的剔除掉，它就是不会对其他的组织，比如说周围的牙齿或者是说牙龈的这些组织造成这种影响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它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严重。只要你能够及时的把它清除掉，但是会有一些问题，它可能有的人可能很难剔除掉。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术语叫食物嵌塞，就食物嵌塞。那么食物嵌塞实际上有的是很难剔掉的啊，就是牙齿的间隙会非常的紧密，然后它是由于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它是上面的那个牙就像一个蝎子一样，然后呢由于上下牙齿它咬合的这个力量不均衡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上下牙咬的时候，下面的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瞬间的一个间隙，然后它会把食物的一些食物残渣就直接像蝎子一样蝎进这个间隙里面。那么这个时候 病人很多人他会觉得很难受，而且呢剔起来会非常难受，你可能用牙签，普通的牙签是很难把它剔掉的。
7: 嗯，
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0: 就是需要让医生来处理一下，然后或者是说在医院里头，然后让医生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把它正确的方法把它给剔出来。
1: 哦，也就是说剔牙其实还有技巧。
0: 对对对，是的。
1: 哦，
0: 就单纯的有的时候依靠牙签是不太解决问题的。
1: 因为现在我的经验就是，如果牙签剔不出来的话，就用牙线。
0: 对，
1: 一般好像牙线都能够把这个比较难以清除的把它剔除掉。
0: 对，一般是这样的。对对对。
1: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牙线也不行，是吧？
0: 就比较困难。如果塞得特别厉害的那种，有的时候很难彻彻底底的把它完全掏出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去调磨牙齿的，或者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刚才我说的就是，比如说上牙上一个楔子一样，然后它。那个看
1: 咬合关系的不对，
0: 咬合关系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瞬间的这种间隙引起的这种，这只是塞牙的一种。那么还有比如说有智齿，它没有长的位置不太对
1: 啊，
0: 两个牙齿排列不太对，这个时候也容易塞牙，或者是你已经有龋齿了，有虫牙了。然后在邻间隙，就是在两个牙间隙之间已经出现了破损了，那么这个时候它也会塞牙。那么在这些情况下，那它处理的方案肯定就不一样了。你有龋齿，那你肯定要需要去把那个龋齿要补一下。如果有智齿的话，你得把智齿拔掉。那如果说是这个牙齿它排列不齐，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通过正畸把牙齿重新排列一下，或者是通过做牙冠呀，反正重新把这个牙齿排列得更好一些，能够解决这个食物嵌塞的问题。
1: 哎呦，所以这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
0: 对，是的，
1: 很多的原因都会导致塞牙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所以我们很难自行分辨到底导致塞牙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季主任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塞牙，最好去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
0: 对，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如果这个原因咱们能够通过比如说日常的清洁来解决的话，那可能不需要医学的手段来干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咱们可能比如说像龋坏什么的，咱们不见得说塞完牙之后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但是这个情况是需要通过医学的手段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龋坏
0: 的
1: 部分。
0: 是的，是的，对。
1: 好，那是不是我们的牙齿如果非常健康的情况之下，一般不太会容易塞牙呀，季主任？
0: 是这样的，如果尤其是在年轻的阶段，就是牙齿刚刚萌出，它排列得很整齐的时候，咬合关系又很好的时候，应该是很少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到中老年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由于用了那么多年嘛，它还是会磨耗的，牙齿它的这个外形就会改变。我们说就是接触点，它的这个位置就变化了，而且原来呢，可能就是牙齿刚刚萌出的时候，它像一个点状的那种接触啊，所以呢，就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食物是很容易就被排走了。但是如果随着磨耗以后，年纪大了以后，那么它那个你接触点就变成了接触面，那么它往外排的这个空间就变小了。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它就会逐渐的会出现这种食物嵌塞的问题了。
1: 就是有的可能也不见得是我们比如说牙槽骨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牙周出现了问题，也和日积月累的使用有一定
0: 的
1: 关系。
0: 对对对，牙龈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有少量的这种退缩。如果牙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牙肉哈，那红颜色的牙肉在邻间隙，在牙缝之间的那个，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慢慢的会有一点点退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暴露出来那种间隙，有的时候
1: 也会塞牙，
0: 食物也会存在那儿。但是一般这种存在那儿，它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像蝎子一样给你看进去的那种，那种
1: 就是咱们还比较容易清除。
0: 对对对，容易清除，而且你没那么难受。是这样。
1: 所以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我们提示大家，出现了咱们找医生来判断一下。
0: 对，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牙龈萎缩之后是不是就特别容易出现塞牙的情况？在牙周治疗之后牙缝会变大吗？季主任。
2: 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的病人都会觉得，那这个当我们做完牙周治疗，尤其是做完龈下刮治以后，龈下刮治实际上就是我们
1: 俗称的洗牙，是吧？
2: 深层的洗牙，
1: 洗牙
2: 实际上是把我们能看得见的肉眼的能看得见的这牙结石去掉。那么龈下刮治是在牙肉的下边这部分牙结石去掉，那么去完了以后，然后牙龈呢它就会缩回去，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觉得，很多病人都会觉得这个牙缝变大了，然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不是给我洗坏了呀？原来不塞牙呀？
2: 原来不塞牙，原来的时候牙缝之间全都塞满了牙结石，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就是洗碗了。我经常跟病人说，实际上是你洗碗了。那个原来这个地方应该都是骨头和肉，但是呢，由于没有那个及时的去清洁掉这个牙结石，牙结石看在了牙间隙之后，然后它就会导致牙龈和这个尤其是牙槽骨的这种萎缩了以后，但是牙肉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是表现的是发炎的状态，它就是肿胀的，所以有很多病人他会觉得就是经常会有刷牙出血呀、牙龈发炎的这种症状。等我们把这些牙结石去掉以后，然后这个牙龈它就不那么肿了，它就会缩回去，
1: 消炎了。
2: 对对对，消炎以后这个龈间隙就暴露出来了，形成了我们俗称的黑三角。
1: 就是牙根中间的这个本来的空隙露出来了。
2: 对，露出来了，实际上是原有的这种损害暴露出来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由于骨头长不回来了，所以这个间隙就留在这儿了，就有很多人会觉得洗完牙以后就更容易塞东西了。
1: 但是季主任我就得帮大家问一问，既然我们不洗的时候，这虽然可能我们刷牙的时候偶尔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但至少它不塞牙呀，这个我不难受啊，这洗完之后反而出现了塞牙的情况。
2: 不光塞牙，还冷热酸甜敏感。
1: 那我还洗吗？
2: 对，很多人都会问，那我们还做不做？我说你即使不做，这样的症状早晚也会出现。因为牙石和牙垢是导致牙槽骨萎缩、牙龈退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你让它就留在那儿，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让下边的骨头会继续再向下退缩。那随着骨头的退缩，那么牙龈它早晚它会退下来，这个时候的龈间隙它也会暴露出来。只不过那个时候你的病情会更严重了，它可能就不光是塞牙了，它就是牙齿松动了，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牙就要掉了。所以就是这也是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可能经常会跟病人说，牙周炎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就是它不会有什么疼痛，等您觉得疼的时候大概率就晚了，等你觉得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晚了。它是一个以预防为主的一个疾病，应该早治。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你没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尽早的来医院做检查，然后来清理，就会好的很多。
1: 所以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权衡利弊。
2: 对，
1: 我们洗牙了之后确确实实会出现一些我们的不适，比如说塞牙的问题，比如说敏感的问题，
2: 是的，
1: 但是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制住了，
2: 对，
1: 不会让它继续恶化，牙槽骨不会继续吸收，至少我们的牙齿是能够保护住的。
2: 对，是的，牙还能留得住。
1: 但如果咱们暂时的说不塞牙，我享受这个带来的这种便利的话，
2: 对，
1: 那我们的牙槽骨不断的吸收，到时候牙齿掉了，那这时候咱们补救的方法，要不然就得装义齿，要不然就得装这个我们说这个种牙。
2: 种牙，对。
1: 对，这个又遭罪，花的钱又多，这得不偿失。
2: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想留牙的，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前两天还看了一个病人，他说他来的时候那个牙就已经很松了，然后我说你这个留不了了，他说我之前一直都是那个每天都按时的这个刷牙，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刷得很好，我只是没有那个用牙线，我只是没有定期就是过来洗牙，但是现在牙已经松了，然后我说你只能拔牙了，他说我为什么要拔牙，我就是不想拔牙，然后我能不能不拔牙，我说这个已经不行了，然后他就说哎呀就是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之前都不知道，然后而且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一点都不疼 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一点都不疼，我没有任何症状。等我现在觉得就是已经咬不了东西的时候，这个牙就已经留
1: 不
2: 了了，
1: 保
2: 不
1: 住
2: 已经保不住了。
1: 嗯，
2: 所以它很隐匿，其实就是这个病，它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疼的，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出血，刷牙出血呀、啊、这种情况。所以就为什么说就是正常人也应该起码一年吧。应该上医院来检查一下，然后该洗洗牙呀，有小洞赶紧补一下，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对、
2: 嗯、
1: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对于牙齿的这种呵护啊，它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难受了才需要去呵护它。
2: 对，是的，
1: 就是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2: 嗯、
1: 每天我们用正规的巴氏刷牙法好好的清洁牙齿，
2: 对对对，
1: 即便清洁完了之后、嗯、我们每年最好也去医院进行一次洗牙洁牙。
2: 对，
1: 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其实牙齿清洁做得非常到位、
2: 嗯、
1: 医生就会说你这个牙齿没问题，你可以两年来洗一次、
2: 嗯、对， 对对。
1: 但
2: 是
1: 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2: 对，
1: 咱千万别自己做判断、
2: 嗯、没错。
1: 嗯，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让我们的牙齿出现塞牙，也就是牙缝变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嗯、
1: 就可能和我们的牙周炎有关系。
2: 对、嗯、
1: 但是季主任我查了一下，其实让我们牙齿牙缝变大塞牙的原因不光是牙周炎的问题。
2: 对，是的，
1: 还有好几个呢，咱们来分别说一说吧、
2: 嗯、
1: 比如说我查到的有牙齿的缺损，
2: 嗯，
1: 牙齿的移动、
2: 嗯、
1: 还有补牙种牙都有可能加重我们
2: 的
1: 塞牙。
2: 嗯，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们先说哈，牙齿的
1: 缺
2: 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龋齿了，
1: 哦，
2: 有虫牙了，然后只不过这个虫牙它长在了两个牙的牙缝之间了，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最容易长龋齿的地方，如果你要好好用牙线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得这个龋齿的几率会小一些。然后如果有龋齿，那么等于就是牙齿的边缘它已经缺损了，那么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塞东西。
1: 嗯
2: 啊，这个是导致那个塞牙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您刚才说的是
1: 牙齿的移动，
2: 牙齿移动，那就是这个牙齿的这个移位，实际上是、
1: 嗯、
2: 是吧，是牙齿它的位置不对了，那就是先天的。有的人可能在萌芽萌出的时候，然后牙齿萌出的位置就不对、
1: 哦、就长得不整齐，
2: 长得不整齐，里出外进的哈，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清洁，不容易清洁的话，然后这个咬合的关系也不对、
1: 嗯、
2: 然后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塞牙、
1: 哦、
2: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1: 牙种牙，
2: 尤其是种完牙以后，种完牙以后，我觉得可能现在有很多的种植的医生都会跟病人说，现在还挺好。

0: 的是软组织、我们叫牙周膜，虽然它很薄，大概也就零点几个毫米，但它是有动度的，它是可以移动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是有一个移动的一个趋势的。但是种植牙不是，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种植牙哈、种植牙它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钛合金的一个钉子，它是给你拧到那个牙槽骨里面的、
1: 就固定死
0: 了，牙槽骨算一个牙柱，它中间是没有这一层牙周膜的，所以种植牙它是纹丝不动的，纹丝不动的。所以呢，就是当您做完这个种植牙以后，当然在种植牙上面那个医生给您做好这个牙冠，刚做完的时候它的这个邻间隙接触点是很好的，但是种植牙它不动，但是我们的天然牙是要动的、天然牙是要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那个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可能会到3-5年以后，可能你需要把这个冠取下来，重新再去把这个冠调改一下、或者是重新做一个冠来解决这个食物嵌塞的问题。
1: 也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我们种完牙之后比较常见的一个后遗症，是吧？
0: 对，非常常见，非常非常常见、所以要定期去复查嘛。如果要是做了种植牙，也必须要定期去复查，就跟你买了一辆车要定期保养
1: 一样。
0: 对，种植牙也是要定期去复查。如果你任凭食物嵌塞在这个种植牙和这个天然牙之间的话，那么种植牙它也会出现牙槽骨的萎缩，牙龈也不，我们不叫牙龈，就是种植牙周围的那个软组织也会退缩。天然牙由于食物嵌塞，有可能会出现龋齿。
1: 也就是说，主要看到的我们塞牙的原因就是这四方面，一方面是牙龈的这种吸收，就是牙周炎所导致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龋齿、牙齿缺损导致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牙齿移动，长得不好，咬合关系不对导致的，再一个最后就是我们的补牙种牙之后导致的，基本上就这四个原因。
0: 差不多，有的时候就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智齿，智齿的位置不就是也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最后一颗智齿嘛，它的位置经常长得不太正，要向前倾啊，或者是长歪了，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食物嵌塞。然后这种情况下，它比较好解决，就是拔掉，然后就你也不用再去做那个种植啊，或者是再去修复它。
1: 这是智齿，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其实不是智齿长得不规矩，可能是我们本来的比如说大牙呀、或者说门牙
0: 啊，
1: 长得
0: 门牙，对对，
1: 这个歪歪扭扭的，
0: 对，
1: 那这时候咱不能一拔了之了，
0: 这个不能拔，这个要做正畸，就是要在12-3岁的时候要去做正畸。
1: 好的，
0: 实在不行的话20多岁也可以吧。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顽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当时啊，大部分的贵族子弟都归隐山林，重视养生，经常的谈论养生之术。他们每天研习医术，希望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的神丹，得到长生不老的秘诀。所以呢，久而久之，服食炼丹便成为了魏晋时期贵族文士阶层流行的社会风气。丫头丸是一种中药丸，有利尿消肿的功效。唐朝王涛和的外台秘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都提到过它。在那个服药求仙成风的年代，丫头丸受到了不少养生爱好者的青睐。许多人认为经常服用丫头丸对养身大有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丫头丸其实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种效果。因此，丫头丸帖中的丫头丸固不佳，名当必及，当与君相见15个字，为人们透露了王献之对丫头丸的一些看法。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经服用过丫头丸，但感觉呀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亲自服用之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谁又能想到，千年前王献之随手写给朋友的短信竟能流传至今，并成为了书法名帖，真是实属不易呀。王献之的这一书法佳作在后来被推崇为书坛风流。其实王献之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父亲王羲之和母亲羲氏对他从小精心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王献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是享有中国第一书圣王羲之的第七子，因官至中书令，故又称王大令。中国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庶子均著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禀赋。与父亲齐名，他不受其父书法风格的约束，敢于创新，自成一格，为魏晋以来的金楷金草书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传世的作品还有《帝皇汤帖》《中秋帖》等等。
5: 与父亲王羲之的平和清雅性格相比，王献之的性格中则多了几分潇洒与孤傲。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他少时已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非凡书法才能。少年时期的王献之在世人的称赞和注目下，不觉滋生了一些骄傲的情绪，对于书法的练习有些懈怠了。有一天，他问自己的母亲，我的书法再学个三年五年，是不是就能有所成就了？母亲听完了，劝解他应当谦虚好学，切勿骄躁自满。这时候，只听父亲王羲之说了，如果你把后院十八缸水全写完了，那么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王羲之听完心中不服，于是开始每天勤练书法。几个寒暑交替，不知不觉王献之的字已经写了好几摞了。他满心欢喜，拿着自己得意之作去找父亲。谁知王羲之看完之后一个劲儿的摇头，最后只挑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字，觉得尚可，并随手在大字下添了一点儿。父亲的举动让王献之十分的气馁，他拿着自己写的字儿让母亲看了一眼，母亲的认真看完之后，指着大字下边加的这个点儿，叹了口气说，我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啊。王献之听完了之后顿时娇气全无啊。这时候母亲语重心长地说，读书写字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主要在于日积月累，吾儿只要苦练不辍，他日必当有所作为呀。从此以后，王献之丢弃了骄纵，刻苦地习字，他的书法由以独创的行草一笔书最为出色。这种风格别具的新体与父亲王羲之的书法相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此王献之也被后人褒称为中国书法的小圣。而丫头顽帖这一行草代表作更被后人视为书法瑰宝。据说当年丫头顽帖还是以一字千金的身价被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购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丸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丸帖是王羲之的亲笔手迹，有关他的传世资料人们从帖上的题跋中可辨知一二。丫头丸帖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淳化阁帖，他曾经被宋朝几位皇帝收藏过，最早藏于宋太宗赵光义的密阁内，后记载于宣和书谱著录中，南宋时仍在宫廷内府。到了明朝，丫头丸帖更是深受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喜爱。有史书记载，神宗皇帝自幼爱写书法，有三本字帖从不离手，一本是虞世南林写的《乐毅传》，一本是米芾的《文赋》，还有一本就是东晋王献之的丫头丸帖。由此可见，丫头丸帖实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临摹的最佳典范。那么被誉为书坛风流的魏晋佳作又是如何被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呢？这还得从二十世纪初的著名人士叶公绰说起。叶公绰广东番禺人，晚年号霞翁，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收藏大家。他一生致力于收藏各种文物，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在他众多的字画珍品当中，有一幅字帖极为的珍贵，它就是丫头丸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上海著名的鉴定家谢志柳先生突然来到叶公绰家拜访。对于叶公绰，谢志柳向来是以长辈尊之，两人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就见谢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哈，霞翁，听说你要出让珍藏已久的丫头丸帖。叶公绰先生为了供养几个侄子上大学，有意出售自己的丫头丸帖。当时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徐森玉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心中一动，希望这件宝物能收购国有，于是他找到了谢先生，委托他出面想办法把这幅王献之的墨宝留在上海博物馆。谢先生深知叶公绰是个性情中人，如果处理不当，他脾气一上来，生意可就谈不成了，于是便亲自去叶家进行拜访。得知谢先生的来意以后，叶公绰沉吟了片刻，说道：上海文管会诸大鉴定家连画的等级价值都没有标，这丫头丸帖到了那儿，恐怕也不能得出个具体的价值吧。谢志柳听出叶公绰有所顾虑，就保证这次收购是上海市文管会领导亲自决定的，绝对没有问题，只要能说出丫头丸帖的具体价值，上海市文管会会尽力的按要求购买。其实对于自己珍藏已久的丫头丸帖，叶公绰先生还是有许多不舍之意的，但面对着谢志柳先生的试探和上海文管会的诚意收购，叶公绰又不禁有些心动。不过丫头丸帖是一幅书法佳作，堪称无价之宝，自古谁都没有给他标过价，即便是现在要卖也无法说出一个恰当的价格呀，这可如何是好呢？ 在叶公绰先生为难的时候，一字千金四个字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国自古就有一字千金的说法，丫头顽铁历经了岁月的磨砺，是王献之存世的为数不多的真迹作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今叶公绰先生用一字千金来为他定价，可是一点儿都不过分呢。经过一番考虑，叶公绰先生才缓缓地说道，丫头顽铁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即便现在我想卖，文管会也不敢买呀。谢老听完了马上开口允诺，只要丫头顽铁能出售，即便是字字千金，文管会也买定了。就这样，上海市文管会以一字一千元的价格，也就是以15000元收购了丫头顽铁，并将其调拨给了上海博物馆。自此，丫头顽铁成为了上海博物馆里重要的馆藏品之一。如今王献之的遗墨存世的很少，数量远远没有其父王羲之那么丰富，这也使得王献之的墨宝格外的珍贵。他的书法用笔开拓跌宕，灵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这种真情性流露的率意书风最符合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所以在当时王献之的名气与其父王羲之相比是不相上下的。中国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但在父辈的天才笼罩下，子辈往往难以突破樊篱。像王献之那样能与父辈平分秋色，甚至还有压过一头之势，其才略实在是值得称颂啊。一晃已过千年，当人们再次欣赏丫头顽铁的时候，仍旧被他那洒脱婉丽富有神韵的书风所折服。丫头顽铁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短信，全文只有2行15个字，丫头顽固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在信中，王献之与朋友探讨中药丫头丸的药效，认为不佳，所以要相聚时详谈。信是讨论世俗之事，然书法纵横灵动，气韵不凡，15个字个个有变，又于变化中求统一，清策取势，左右相见，平衡处理，独具匠心。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取势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必定是在变化中显生动，在变化中追求永恒的美。丫头顽铁就是在变化中求得了永恒的美。对于王献之的字儿，有人是这样评价的，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其中我们今天讲的书法名帖丫头顽帖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当中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传授跟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当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呢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东晋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经问他说，你的书法和令尊大人相比如何呀？王献之说当然不同了，各有所长。谢安说了，说旁人评价可不这样。王献之说，旁人哪里知道啊。此外，王献之还创造了一笔书，改变了他的父亲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他的书法豪迈气势恢宏，所以为世人所重。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8: 他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7: 确实帮到了你吗？
8: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7: 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
8: 哎，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嘛，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所以我有一个位置是在帐篷里面，可以给我摆一张小桌子啊，我就在那小桌子上吃饭。然后所以他们每天就会把所有的饮料都摆在那小桌子上，就变成一个水吧的感觉啊。然后如果他们要喝什么的话，他们就会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拿走去喝，这个没问题。
7: 明白，
8: 很多咖啡都是新的，就是给你新拆封的一小罐新的啊。对，我觉得这还是蛮好。
7: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说我会不会有物资不足这样的情况，只要你选择了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他是会能够照顾到你这些天数当中人体所必需的那些物品的，甚至会考虑到你的情绪价值这件事儿。
8: 对，
7: 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准备的。刚才小杰也非常详细的讲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如何在出行之前去判断我要选的这个团队他是否是专业和周全的。
8: 我觉得大家在选团队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对路线和对于你的体力预期，他能不能帮你去做判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的登山的团队，他会去讲给你直接推了一个路线，然后可能是六天的，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 best seller 吧，就是六天或者七天的团。但实际上呢，那可能人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是按照你的体力来考量的。对，那所以你其实要明确的告诉他你的体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看他能不能根据你的个人状况在路线去做一些调整。第二个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团队状况来去匹配登山向导。我们比较建议的登山向导的比例是1:1，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山向导。因为这如果不是单独的话，大家就会出现不断的人追人、人赶人的这种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比拼速度。但是你说不比拼速度，咱俩人用一个向导，那我到底向导要跟谁走呢？向导要处理什么样的风险呢？ 对，那你到了那儿，别人已经歇够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7: 还是会有一个互相等，或者要去将就，或者去凑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8: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向导的比例是1:1，厨子的比例就一个团队来去配就可以了。
7: 明白。
8: 对。然后从服务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服务人数是按照1:6来的，就是一个人登山，有一个向导，一个厨子，再加4个背负。如果你要有那个厕所的话，那就是5个背负。那就是这样，就是1:7的比例。对，那这个1:7的比例，其实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可能只需要再加一个人就够了。对，如果你是三个人的话，他会根据团队的情况有一些变化。对，就是相对于2到3个人是整个团队效力，就是大家平均 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最低的那个方式。那一个人的话也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人雇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那个
7: 顶配，
8: 对，就是完全的这种顶配，然后一个人，就是也会问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一个女生跟七个男生在一块儿，
7: 哦，
8: 对，
7: 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8: 对，我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多虑了，在山上大家每天都住营地，营地里边好几十号人，对，甚至大一点的营地上百号人，然后日常大家在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你也是只是跟你向导在走，然后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跟你不同批次的出发
7: 啊。明白。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如果你的梦想清单里面有对于某一个大洲，其实这个方式是可以去复制的，就是这个准备过程是可以去复制到你去其他的高山去做一些挑战和攀登时候来使用的一个经验吧。
8: 对，
7: 刚刚你讲到很关键的部分了，就是预算这件事情。
8: 嗯，
7: 任何的旅行，尤其是当你想要获得比较顺畅的舒心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抛开预算去聊体验的。
8: 嗯，
7: 我觉得就跟你抛开剂量谈疗效是一样，是属于不科学的一个逻辑。
8: 对，
7: 所以那你当时一个顶配的登山的团队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8: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的那个不算顶配，我的那个算标配啊。
7: 哦，就是一个向导陪着你，然后六人团队陪着你。
8: 对，对，
7: 七个人吧。
8: 对，就是七个人其实是标配。
7: 明白。
8: 对，因为当地其实也要用这样登山的方式来去增加一些当地的就业嘛。
7: 嗯，
8: 对啊。然后那个通常情况下的话，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价格，一个人是从1800美金。到4000美金不等的。
7: 嗯，这个是跟线路不同还会有些上下幅度，
8: 一个是线路，然后另一个是团队的配置。
7: 嗯
8: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餐食，因为有些团队他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睡地垫然后躺在地上。
7: 嗯
8: 啊，那有些团队呢他就会给你配的是行军床。
7: 哦
8: 啊，对吧？啊，所以它不同的团队不一样。
7: 明白。
8: 啊，对，所以大概的区间价格大家可以参考的是1800到4000美金。那我觉得超过3000美金以上的就是更好的住宿的体验。
7: 但是这个好可能也比较有限，
8: 比较有限，只不过从平地睡到行军床上的这种好，
7: 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对床真的那么有需要的。
8: 对，或者会食材你是不是那么的，你就
7: 我必须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是刚需。
8: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人的价格一般会在2000到2300-400美金之间。
7: 嗯
8: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登山团队的全包价格，
7: 算是一个合理价格。
8: 我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他提供的服务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大概1:6或者1:7的比例。
7: 明白。
8: 啊，然后
7: 他管的也是从你进入到乞力马扎罗这片区域开始
8: 啊，
7: 一直到最后下撤完成，
8: 从接你一直从酒店接你一直把你送回酒店。
7: 哦，
8: 啊，对对，相当于也是点对点的。
7: 嗯，
8: 对，相当于这样，包含了车，然后这中间所有的门票、保险，就登山的保险等等这些所有的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你需要去给登山团队小费。
7: 嗯
8: 啊，然后
7: 是按天结算吗？
8: 可以整个来结算啊。然后比较建议的应该是就是你的向导是一天可能30美金左右，然后厨师和其他团队一天可能是15到20美金左右。
7: 嗯，
8: 对，这样算下来就根据自己的天数，可能你需要给你的登山团队比如说300到400美金的小费
7: 一天。
8: 全部
7: 啊，全部
8: 全部。
7: 嗯，
8: 所以整个算下来的话，可能登山会是一个比如说15000到20000啊，这个区间人民币
7: 的这么一个价格。
8: 对啊。
7: 嗯，
8: 这个是不含机票的。
7: 嗯，
8: 啊，
7: 对，
8: 嗯，
7: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其实这样跟大家很非常透明的去讲完这个流程之后，会让大家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就是说首先我在准备这样行程的时候，我的心理、我的物资，包括我的金钱的预算上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我因为交了这个钱，选择了很靠谱的团队、有资质的团队之后，我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健全的保障，完成我这趟对于非洲之巅的这么一个探索。那在选择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执照或者什么证明可以去判断它是否是？
5: 我觉得在东非的登山呢，就是他都会有那个，如果这家团队是运营登山的公司，他或者他的合作伙伴都有那个有点像营业执照的那个东西，那上面会非常明确的写的是登山，就比如说我们 safari 的，他写的就是 safari， 然后如果是乞力马扎罗这种攀登型的，他写的就是 mountain climbing， 类似于这种的，对，他有一个营业执照，所以你是可以要求他来出示这个营业执照的，
4: 这是必须要求，我觉得
5: 对啊。然后但是东非我觉得它存在很多就是也不叫倒买倒卖吧，它其实是一个拼的那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可能
4: 拼团，
5: 就如果特别是大家可能是拼团的话，或者是你问他你报的这个团是跟别人拼团还是你要一个独立团，拼团的价格肯定会更低一些啊。对，那个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可能是 A 公司跟你进行了对接，但最后 B 公司来给你进行了服务，
4: 就有点像中间商套中间商
5: 这
4: 种，
5: 对，这个是非常难免的。对，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放，就比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放心的一点，大家就是我们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向导，他其实爬山的向导他是有比较严格的考核的，他并不是说你谁只要能爬山就能当这个向导的，他是要有向导执照的。对，那这个向导执照大部分人是比如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了，不是50次就是几十次的一个登山经验。
4: 而且你之前节目里面其实也讲过，东非的地域保护性会更强一些，
5: 要本地人，
4: 他是必须是本地人才能够去考这个执照的。
5: 对，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旅途过程中用到的背夫，很多背夫其实也想当向导，但是因为他没有做够那么多，或者他的语言关没有过，他没有拿到那个执照，他就只能当背夫。
4: 哦，明白。
5: 对，所以大部分的向导都是就是有执照的，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正规公司，他能够提供这种登山的营业执照，他的向导合作的向导也是有执照的。
4: 明白，明白。所以你只要找到合适的中间商，他来给你带到东非去做乞力马扎罗攀登这个项目的话，向导本身就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5: 对，然后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被倒卖了。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就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不然你会有扯皮，
4: 就不要被太多的中间商去赚这个差价，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到时候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你去解决的时候就要经过很多关，沟通成本就会很高。
5: 对，是的。
4: 那这些后顾之忧都帮大家解决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说到的是小杰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攀登乞力马扎罗的经历，是和他第一次去东非是同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个过程。在你完成了乞力马扎罗的登顶之后，下撤回到酒店以后，你休整了多久就开启了你的就是在陆地上的在平地上面的探索了？
5: 我中午到了酒店，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
4: 这么快吗？你真的是高精力人群。你看似好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很慢，但你恢复起来可是挺快呀。
5: 对，第一个是我下山了之后我就约了个按摩。
4: 哦，当地有这样的服务。
5: 啊、对，当地是有这样的服务的。
4: 按的怎么样？
5: 我觉得还不错啊。然后约了个按摩，然后约完，然后彻彻底底的洗了个澡，我就觉得我活了80%。
4: 嗯，
5: 对，然后好好再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整个 safari 大家就是是不需要什么费体力的，特别是你从山上下来，你就觉得坐在车上，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直在变，就很享受、
4: 嗯、
5: 啊。对，所以那个、
4: 所以就是由俭入奢很易。
5: 对，千万不要先 safari 再爬山，就一定要先爬山再 safari， 这是最科学和合理的
4: 顺序、
5: 啊。
4: 第二天就开始了。然后你当时第一次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一共安排了几天？
5: 7天。
4: 嗯，是在坦桑尼亚还是
5: 在
4: 坦桑？
5: 对、
4: 嗯、
5: 啊，就整个直接接上的就是坦桑的7天的动物迁徙啊、
4: 嗯。
5: 是的，嗯，
4: 这趟行程也是奠定了你之后对于东非建立了很深刻感情的一趟旅行。
5: 对，
4: 嗯
5: 啊，因为我那个季节去其实是相对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多车，然后这样的淡季的话，我也会在相对的预算情况下把我的酒店住宿标准再提高一点。对，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一个人出去玩的人。啊，
4: 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想问你很久了、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去完成这样一趟相对难有难度值的行程的时候是结伴出行，而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出行？
5: 我觉得如果你运气足够好，你才能找到一个跟你足够疯一样疯的朋友，
4: 且疯的节奏还得刚好是踩住的。
5: 对，
4: 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小的环节，人和人之间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5: 对，比如说爬乞力马扎罗加 safari 这两个加在一起可能需要15天，那可能并不是所有人一下都能凑满这15天。
4: 是，
5: 然后所以像这种发疯的又是这种比较类似于下决定比较快的，所以与其我去等一个别人的时间，不如我想干就干了啊。那一个人的价格和可能两个人和三个人他会有一些差价，毕竟有人能 share， 但是差价可能就是个几百美金、1000美金以内，那对于你要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和我们都已经30多奔40的人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个成本是你能承担的，
4: 是，
5: 所以不需要给太多借口，说我要等这个，我要等那个，然后等一个窗口，等一个假期。
4: 其实你就是不想给自己找借口。
5: 对，
4: 那你当时也没有试图说找任何一个人陪你去，也没有想要去尝试说我说服一个人。
5: 没有，
4: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5: 对，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在做这种劝服的事儿就太累了、
4: 嗯、
5: 就自己去干了就好了。
4: 那男朋友当时知道你要去的时候，
5: 知道
4: 他有什么反应吗？
5: 他对于这种体力活动不感兴趣。
4: 就其实你的清单里面也没有，就陪同人员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这个选项，
5: 不用把他放在考虑里，但他是非常鼓励和支持的、哦、啊，
4: 对，
5: 对
4: 吗？自己不去他还不鼓励你吗？他说你别去了。
5: 对，所以很关键，就不一定非要找一个一定陪你干所有事儿的男朋友，要找一个能鼓励你做所有事儿的男朋友，
4: 能接纳你做这件事情的人就可以了、
5: 哎、至少不要拖后腿啊。对，
4: 然后并且能在第一时间借你调换就可以了。
5: 非常没有必要，
4: 很重要。所以这两期节目下来以后，我们算是全流程陪你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了一回，复盘了一下你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的经历，也是你第一次看动物大迁徙的经历、你在去完那一次以后，你回来缓了多久才接受了啊，我又回归到了城市人生活的状态？
5: 我觉得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接受吧，不然我也不可能把东非当成我的下一个事业的。
4: 不，你后来就变成了你的事业了嘛，现在您在全心全意的做这件事情、我是说当第一次有了这个起点了以后，你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缓过来，所以你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次的这个中间大概经历了多久？
5: 其实我觉得就是东非旅行真的是后劲儿特别大的。比如说爬山，我原来以为爬山我就是体验一下，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后劲儿，但是在爬山的过程里边，就是这种自我对话的感觉，然后你去明确表达需求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边，我甚至很少有那种很明确的要表达自己需求，表达自己不满，然后说出来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是包括你在自己徒步跟行走过程中的那些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你跟自己身体里边的每一块肌肉的对话，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就是这种感受。

0: 对吧？然后你可能最终想抵达的那个目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兴奋，或者你真的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给我的反馈啊，那它是持续存在的。但是像 Safari 你很幸福，你看到动物的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即使是看到同一种动物，它依然是有惊喜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那种关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家有了这个手机，大家手机拍的都是动图，不像以前只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你可能从很多的你的手机视频里啊、照片里啊、素材里边，你能听到你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哇的那种叫声，然后你还是能回想起来很多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又一次一次去非洲的原因，就是很鲜活，然后很有记忆点，然后你也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回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是说哦，那个世界里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可以在那个世界里边获得什么样的体验感受和平静。
2: 我是袁一，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谢谢小杰，
0: 谢谢大家，
2: 拜拜
0: 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开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2: 我马上就填。
1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你好，
15: 你好
16: ，How's it going？
1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跟您说到粤菜菜馆怎么点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粤菜的菜谱。
19: 对，
18: 其实每个菜系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收官的这样一期节目哈。
19: 是。
18: 在之前的几期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经典菜品。那我们真的到粤菜馆去吃饭了，8到10个人的话，我们怎么点菜呢？这次还是照例有 A、B 套餐。A 套餐当中啊，整个菜品是比较清爽的，适合老人孩子，它的价位呢也不是很高啊，季节不太冷的时候，您吃都合适，比如说秋天这个季节大家点也合适。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B 菜谱，咱们就从这个8到10人比较清淡的这个菜谱开始说起吧，肖老师。
19: 好，咱们粤菜说了不少啊，粤菜的好菜， 咱们所谓的好菜还不是说价格高的菜，就是他做的很有特色的菜，确实是不少，但是也有一些啊可能咱们吃起来不是很习惯的菜。因此呢我就选了一些啊适合咱们老少也适合啊青壮年也适合不同场合的，不是官方宴请和商务宴请，是家庭用餐。
18: 嗯
19: 啊，那么咱们选一个什么样的菜谱，如果说是吧您十个人左右啊，或者说八个人以上，那么咱就按一桌算。这一桌呢是吧，一般的来说是吧，分成凉菜、热菜啊、汤、主食、甜品、点心、小吃和果盘，这么几道流程啊，或者叫几大类啊。首先咱说凉菜这个啊，咱说 A 套这个就口味比较清爽，这个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实惠的啊，咱可以点一个什么卤水拼盘。
18: 嗯，
19: 啊，这卤水拼盘里边它有几种，您先问问它有什么没什么。如果说比如它有金钱肚，有什么什么您喜欢吃的有，那么好，如果没有你可以跟他说你给我换什么什么。还有的好的粤菜馆啊，它门口呢它就有那个直接就在那儿摆着，有人在那儿切，是吧，
18: 明档的
19: 明档烧烤，它叫是吧，你就在那明档那儿你点，那是最好啊，眼睛看到了我要多少啊，这样的什么心明眼亮是吧，防止它上来的东西跟你吃的那东西不是一回事。
18: 嗯，
19: 粤菜有的时候它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不仅粤菜，包括咱们其他菜系。你比如头些天我去西北那地方，这个一块去的是吧，就点了一个叫蚂蚁上树。
18: 嗯，
19: 蚂蚁上树不就是炒粉丝嘛，是吧，结果上来好家伙一看是那个肉末，倒是那么回事，这粉丝啊改成粉条了，全都筷子那么粗。
18: 我上的树大。
19: 所以呢咱们的粤菜啊。

0: 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别被他的名字啊所迷惑，一定要看看他是什么。特别的，有时候他弄一金玉满堂，那你一定要问问这金玉满堂是什么，
1: 嗯，
0: 是吧？刚才咱说了啊，头一个是卤水拼盘，再一个的白云猪手，
1: 嗯，
0: 啊，猪手就猪蹄儿了，再一个呢是吧？这个蒜汁时蔬。
1: 嗯，
0: 蒜汁这个东西呢也其实也有，你像咱们拌那菠菜，姜汁菠菜、蒜汁菠菜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蒜汁时蔬呢，就是当时的菜。那么你可以说我要什么什么，也可以问问他当天他是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糟鸭，糟鸭我劝大家尝一尝，糟鸭是不错的。还有呢咱们介绍过的叫做养锅盖，你还记得养盖吗？
1: 盐焗鸡。
0: 对，盐焗鸡啊，盐焗鸡，这也希望大家能尝一尝。还有就是蚝油西兰花，这个是个拌的，把西兰花焯了以后，
1: 嗯，
0: 搁蚝油给它拌一下，
1: 哦，
0: 啊，加上点蒜，挺好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蟹子拌腐竹，这几个都是拌的，
1: 嗯，
0: 是吧？那么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选拌菜拌西兰花了，那么我就可以不拌腐竹，是吧？还有就是叉烧肉，
1: 嗯，
0: 啊，叉烧肉建议大家也尝一尝啊，这几种是吧，作为这个凉菜。另外粤菜咱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先喝汤，是吧？甭管什么季节先喝汤，它这汤和餐后那二道汤还不一样，这是餐前喝的汤，叫煲汤，老火靓汤，是吧？
1: 嗯，
0: 那么咱们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是吧，和口味的不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咱们就可以来一道西洋菜生鱼煲，
1: 嗯，
0: 啊，煲这个汤，啊，还可以来什么呢？叫这个清凉黄鸡煲，啊，这都是以汤为主。说到那儿啊，您说光捞那鸡块吃，那算小露怯
1: 啊。
0: 咱们以汤为主是吧，
1: 嗯？
0: 一般来说上来以后，服务员会给每个人盛那么一小碗啊，那么您就慢慢喝着，别呼噜呼噜都喝干了。光着碗，那个到时候回头，
1: 嗯，
0: 也不好看。
1: 慢慢品味啊。
0: 对，哎，如果您冬天是吧，那来什么当归牛鞭煲，
1: 嗯，
0: 啊，牛鞭这个也挺好的，是吧？还有个什么鲜人参无鸡煲，这都是冬天的汤，
1: 比较补益的。
0: 对，它鲜人参是这样，它在里边煲完汤以后啊，真正上的时候，它把那只鲜人参或者半只，它给你拿上来，
1: 嗯，
0: 直接放到另外一个盘里头。
1: 告诉你，
0: 哎，对，告诉你，我货真价实啊！
1: 我给你放人参
0: 了，我给你放人参了。
1: 嗯，
0: 其实那人参就是菜参，你看到七台河那边种这人参，就跟咱们种胡萝卜一样。
1: 对，胡萝卜就是小人参呢。
0: 对，但毕竟还是人参，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要是请客或者家庭比较高的级别的话，你有这么一根参，大家觉得挺提气的啊，
1: 嗯。
0: 这是咱们说了这个煲汤，那么下边就该点什么？点热菜了，是吧？热菜呢，咱们这套菜谱呢点的基本都是比较清爽但是很有特色的菜。你比如说两吃基围虾，两吃都哪两吃来着？
1: 两吃基围虾，
0: 对，
1: 一个是白灼，
0: 还有
1: 一个是椒眼儿。
0: 对，椒眼儿吃啊，
1: 嗯。
0: 还有的呢，它剩的头尾汆汤，咱们如果说没点别的汤，你也可跟服务员说我头尾啊，我做汤。
1: 这个头尾做汤啊，需要我们再加钱吗？
0: 一般的来说不加钱，
1: 就是我们吃烤鸭吃惯了。
0: 对，因为他给你做椒盐跟这是一样的，
1: 哦，
0: 是吧？他也要用调料，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我白灼一部分，然后有些剩下的那个有一部分你就给我做这个什么了，改下来的你给我就做一汤，做一汤，
1: 哦，
0: 哎，
1: 嗯，
0: 这就是看。当然如果是硬要跟您收钱，那你要考虑
1: 事先您问好了，
0: 哎，
1: 对吧？
0: 还有就是蒜香鸡中翅，就是咱们说的翅中，
1: 嗯，
0: 是吧？哎，蒜香烤，它是实际上有的地儿是先炸后烤，
1: 哦，
0: 我觉得先炸后烤更入味更好。还有咱们介绍蚝油牛肉，蚝油类的菜是粤菜比较独有的菜，在一般情况下四季都可以吃，这个点个蚝油牛肉，大人小孩都能吃。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蒸鲜鱼，
1: 嗯，
0: 蒸什么鱼呢？鲜鱼，那根据您的消费档次，草鱼也行啊，这个广东话叫皖鱼，是吧？这个您是说我讲究一点啊，桂鱼那就是更好，或者其他鱼也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爆汁类的菜咱们也尝一尝，爆汁花菇扣鹅掌，
1: 嗯，
0: 啊，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家一块放在一大盘里吃，还有一种叫各吃。各吃什么意思呢？每人一个小碟儿，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东西放小碟儿里头，有的时候你要各吃他给你配点米饭，
1: 哦，
0: 你要是大家一块儿吃的是吧，就盘儿吃的这种，那就是你自己再单碗米饭，或者说是其他的吃法，这就是这个爆汁菜。然后呢是吧，可能天热了喜欢吃点清淡的，咱们就来一个清炒时蔬。清

0: 炒、蒜蓉炒、蚝油炒，这些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就根据口味，如果您前面有蒜蓉的菜了，那么这您来一个清炒；如果前面没有蒜蓉的菜，您来一个蒜蓉炒啊，或者蚝油炒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啊，这就算一个青菜。还有呢，有特色的，咱们说过叫古老肉，
1: 嗯，
0: 啊，古老肉可能各个店的写法呀不太一样啊，有写成咕噜肉的啊，还有写成这古老传说那古老的，有加口字的，反正都是一回事儿啊。这是一道酸甜的菜，有的它不写香波，香波就是带这个菠萝的，它直接写古老肉，性质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菜。此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炸乳鸽是吧，脆皮乳鸽。
1: 嗯，
0: 这个也挺合适，人的这个口味呢，有的时候是不一样啊。有如果喝酒的多，您来一个脆皮乳鸽，这个呢，哎，慢慢让他吃着喝着，挺有意思，是吧？还可以，比如冬天的时候，那怎么办？再来厚味一点的，是吧？梅菜扣肉，
1: 嗯，
0: 啊，梅菜扣肉呢，这个很多菜系都有，粤菜的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味道，咱们可以尝尝。是吧？还有个，比如说，他有些菜呢，也有自己做的这特点和卖相特点，像麒麟南茄，南茄就是茄子，长茄子。麒麟呢什么意思？他切麒麟刀，切一刀一刀一刀，切成戒刀，给它展开之后啊，往里边啊塞上别的，比如说塞上香菇，
1: 嗯，
0: 啊，塞一片香菇，塞玉兰片，塞一片火腿，这样，哎，你猛一看，哎，挺好看的。这个是一道素菜，然后也是烧的。啊，北方常吃的烧茄子呢，要更讲究一些。另外，作为宴席菜呢，卖相也更好一点。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热菜了，这几道是吧？刚才说的呢，有必吃的，比方古老肉啊，这个蚝油牛肉啊，基围虾，建议您必吃。其他呢都是选配，
1: 嗯，
0: 根据您的口味，根据当天的这个宾客的情况，老人多孩子多，那您鱼您就要是注意是吧？这是刚才说热菜。
1: 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今儿我们进行的是粤菜的收官的一期节目哈，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粤菜的菜谱
6: 啊。下边就该什么了，就该这汤了。这个汤和刚才咱们喝那头道汤是不一样的，头道汤它一般叫开胃汤，这个叫二道汤，二道汤叫醒酒汤，
5: 嗯，
6: 是吧？一般的来说，在这之前酒都喝得差不离了啊，菜也都上齐了，这时候呢他给您上一道汤。这二道汤如果在婚宴上，那就是该您给汤风给人钱，给赏钱的时机
5: 啊。
6: 这个在餐馆当然没这规矩。这个汤一般都比较简单，比如说鱼圆汤啊，潮州鱼圆汤啊，夏天这就挺好，是吧？鱼圆它吃的还挺筋道，是吧？甚至你一硬蹦蹦它还能蹦起来，
5: 带弹性，
6: 啊、很有弹性。再有就是海鲜酸辣汤，如果冬天啊喝了点酒，喝点黄酒，那您来海鲜酸辣汤。啊，既醒酒又开胃，还暖身，
5: 嗯，
6: 非常非常好。这您看，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哎，咱来点什么呢？来点主食。主食如果来点米饭呢，小切啊，有点小切。
5: 嗯、来点什么合适？炒牛河。
6: 哎、对，啊，干炒牛河。
5: 嗯，
6: 啊，干炒牛河讲究啊，带点糊香。人给你炒着，上面带有点糊了，您千万别说您都炒糊了，它不炒糊不算正宗啊。
5: 嗯、
6: 可千万咱们别露怯，干炒牛河。干炒就是炒得很干，没有水分。牛是牛肉，河是河粉，沙河粉。所以它要如果全称就是干炒牛肉沙河粉，
5: 这是
6: 简称，就是干炒牛河。
5: 嗯、
6: 啊，这个呢，冬夏都适宜，是吧？牛河呢是片宽的，
5: 嗯
6: 啊条的。如果细的，那就是炒米粉。
5: 哦。
6: 如果您不说，那就是炒牛河，您可千万别说，哎呦，你怎么是牛河，怎么是这牛河，就是跟粉条似的、
5: 哦、
6: 啊。如果是您要米线那类的，那您要跟他说炒米粉，
5: 嗯
6: 啊，那是米，是那个圆的啊，细条状。好了，主食也有了，可能您感觉的意犹未尽，那怎么办？咱来点甜品或是粥，
5: 嗯，
6: 这是粤菜的强项啊。咱们以前介绍过很多这个粤菜的东西啊，现在可以用上。你比如说夏天我来一什么甜品啊，枸杞雪耳羹，
5: 嗯，
6: 雪耳就是银耳，是吧？喝的凉不呲的，很利口，是吧？另外冬天的话，您来一个百年好合，听名不知道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红豆沙，
5: 哦，
6: 加上百合，
5: 嗯，
6: 哎，
5: 百年好合，
6: 对，也通气，也暖胃，是吧？还有呢，比如说我不愿要甜品，我觉得挺甜的，我想换个口，那您来什么？来皮蛋瘦肉粥啊，
5: 嗯，
6: 是吧？艇仔粥啊，鱼生粥啊，鸡片粥啊，嗯、这些。当然清淡一点比较好啊，推荐咱来一个什么呢？就是皮蛋瘦肉粥。
5: 嗯，
6: 哎，价钱也不贵，是吧？上来这么一窝，它叫窝啊，就实际上就是盔子
5: 啊、
6: 哦。上来这么一盔子，大家谁愿吃谁自个儿盛点
5: 哦。
6: 哎，这样呢，基本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之后，是吧？还有点小着不，小着不，这就比较简单了。给您上一个点心拼盘，
5: 嗯，
6: 你点一片，点一拼盘，有的他送，有的是自己点。里边有蛋挞啊，什么椰丝卷啊，啊，这个油炸雪梨果啊，蛋黄酥啊，莲蓉包啊，奶黄包，就这些，也可以啊。您不要拼盘，您单点一两样，
5: 嗯、
6: 谁吃什么自己单点，
5: 嗯，
6: 这样都行。最后啊，让这店家送咱们一果盘，咱这一餐就非常完美。
5: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A 菜谱哈、啊。有很多东西是肖老师着重推荐的，就是必选的。当然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消费实力自己选配一些其他的。之前呢，曾经和肖老师做过一个系列节目，叫《点菜的门道》，也说过热菜和凉菜的这个数量的配比。比如说这一餐我们是8到10人，那热菜呢，您可能按照人头一人一个菜，那凉菜可能要除以2。减半之后，比如说8到10个人，您点6个凉菜是合适的。
6: 对
5: 啊，这中间啊，选择的空间非常大。您可以按照肖老师的推荐，咱们去粤菜馆点一道啊，适合家人、适合老人、孩子一起吃的这么一桌菜。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推荐哈、啊，这个味道、口味更加厚重的 B 套餐。这样一个菜谱呢，它的价位也要更高。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 A 菜谱，适合老人孩子一家十口人，八到十口人去吃。这个菜品的口味呢，显得清淡一些，实惠一些。那下面要介绍的这一套呢，口味可能就要厚重一些了，
6: 也偏重一点商务，
5: 嗯，
6: 啊，就是带点小宴请的性质。
5: 哎，我们请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咱们从凉菜说起啊，首先您来一个烧卤拼盘啊，刚才咱们说那卤水拼盘，烧卤拼盘呢，它带烧腊。啊，内容要更丰富一些，盘形要更大，里边卖相也更好，是吧？更好看啊，更丰满。另外呢，如果不要这个，还可以来盐焗鸡，是吧？蔬菜拼盘儿，是吧？另外烧鹅啊，盐焗鸡、烧鹅咱们列为必选啊。另外还有叉烧肉啊，茄汁儿糟鲳鱼啊，这个鲳鱼就是咱们说的平鱼，是吧？糟了以后味道很好啊。还有醉虾。啊，那么鲳鱼跟醉虾您二选一就行，对吧？都是属于这个海味的。还有呢，是吧，来个水果沙拉啊，这样调和一下口味，有这么些就行啊。煲汤呢，咱们推荐几个啊，一个咱们可以选叫冬瓜排骨煲，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香菇凤爪煲啊，这个就是天不是特别凉的时候都可以用啊。如果天比较冷了，冬季以后了，那怎么呢，虫草甲鱼煲啊，这个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虫草都是论根儿的啊。这个还有就是手乌山鸡煲啊，这个价格略比虫草要略低一点，这都适合商务，咱们说啊，商务宴请的。那热菜方面呢，咱们先首先头一个啊，咱们点一个叫美极焗虾露，虾露就虾段啊，焗虾段，不是那个虾签儿，也不是那个基围虾那样，是大虾的虾段啊，档次要高很多了啊，卖相也很好看。还对西宁煎软鸡，
5: 嗯
6: 啊，也有的人叫软煎鸡，东西是一样的啊。西宁就是柠檬汁啊，然后那个煎的鸡，把那个柠檬配上，再挤上柠檬汁吃，带有点西餐的感觉。爆汁扣辽参啊，这也是比较名贵的菜了啊。不仅是粤菜，在其他菜系里也都有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盘龙扇啊，蒸着鱼。如果您盘龙扇觉得我前几天我吃过了，我想换换样，那么您可以改别的鱼，比如说改成这个价格比还能接受的桂鱼啊，这些是吧。还有呢，再往下是吧，有这个尖峰鲳鱼啊，如果你点盘龙扇呢，你别点鲳鱼，这两者二选一是吧。再有就是蚝油爬白菜啊，或者蚝油爬栗子白菜，都是一种东西，就是配料略有不同。还有一个是吧，叫番茄牛柳。哎，这个菜啊，虽然价钱不贵，但是在宴席上是个调节口味的一个挺好的一个菜啊。番茄牛柳冬夏两宜啊。还有呢，咱可以选成型的菜，叫什么呢，七星葫芦鸡，
5: 嗯
6: 啊，或者葫芦鸭都行。现在呢，如果讲究点是吃葫芦鸭是吧，它是整的上来的，装饰的很漂亮啊，一个大盘上来之后再给你改造，服务员帮着你改造。还可以点一个什么呢，干贝炒滑蛋啊，这是一个下饭的菜。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也比较省力，也不用什么那个
5: 土刺儿啊
6: 那包皮啊兔胡啊都不用啊，上来就吃，这挺好啊。再就是西芹百合炒螺片，螺片就是海螺，嗯，啊。还有就是呢，古老肉，香波古老肉啊，古老肉咱们也属于必点的菜啊，因为这属于粤菜里边的也算名菜。这一档子呢，这热菜呢，基本上

0: 咱们按中等商务宴请是吧，这么一个标准过来。往下呢就该那汤了，汤就是咱们刚才说那种二大汤是吧，就是吃完了喝完了酒了，吃了一定的菜了，那么作为亲口用的这二大汤，可以点什么呢？清汤蟹羹。
1: 哎，
0: 这是一道非常鲜美清爽，什么时候喝都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汤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竹升金针菇瑶柱汤。
1: 嗯，
0: 瑶柱呢就是
1: 干贝，
0: 干贝，哎，也都是很名贵的是吧，并且口味非常好，虽然有时候你看这东西不多，但是你吃一口绝对味成啊。它不是用白水做的，首先头一天它用的就是上汤，本身的汤就特别好，又配上这么多好东西啊，这是两道好汤啊。主食呢还是炒河粉啊，咱们上次介绍那是干炒牛河了，这个你可以找海鲜炒。海鲜炒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啊，这个档次要高一些啊，口感也更好一点。在这个甜品这类呢，如果是吧感兴趣的啊，可以来这鲜奶西瓜露。
1: 嗯
0: 啊，这天儿那个不是太凉的时候比较合适是吧。如果要是这个想我四季什么时候都能喝是吧，那来什么冰糖炖木瓜雪耳。
1: 嗯
0: 啊，这个是老少咸宜。
1: 雪耳是、
0: 啊、雪耳就是银耳。
1: 嗯
0: 啊，木瓜啊口感也很好，你无论是冬天夏天，老头小孩男人妇女都是这个通吃啊，这个是很好的。如果说您不要甜品，我改粥，那么还是极地粥啊，或者花蟹粥，就螃蟹的蟹都可以，这都是很方便，而且呢吃起来口味都和咱们那些菜很协调的粥。
1: 嗯，
0: 最后啊就到点心小吃了啊。点心小吃呢咱们可以点水晶虾饺。你看任何一家粤菜馆，它的这个宵夜或者说它的面点最著名的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的水晶虾饺。
1: 嗯
0: 啊，水晶，什么叫水晶呢？就是那面是用凳面的，蒸出来之后有点半透明状，你能直接看到里边的馅儿，比如说有几个虾啊，一个或者两个是吧。另外奶油蛋挞啊，这个鸡丝椰油卷，椰丝卷，还有这个油炸雪梨果。油炸雪梨果实际上就是跟咱们那个炸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外形是吧、
1: 嗯、
0: 也是江米面的。
1: 嗯，
0: 再有像什么奶黄包啊，这个莲蓉包啊，豆沙包，这些都可以啊。最后呢，哎，请他再送咱们一果盘，这样呢就是一顿很完美并且很能体现出粤菜特色的这么一道美餐。
1: 对，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两套哈、啊、不同的菜谱。嗯，粤菜到这期节目我们就要收官了，这算最后一期哈。肖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说粤菜的北上。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暖暖的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我们现在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虽然你不是最好的，可我只爱你。仔细回味，这样的爱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了的、乐观了的爱，不理智，不偏执，但是又带着浪漫的感觉。爱情就是这么自然又简单，其实无需刻意和追求完美。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歌。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宝妈们要注意了啊，要想孩子长得快，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长高的黄金期，这里面是大有讲究。想长高就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爱吃饭，身高自然不用愁。所以说如何做一个开胃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呢？今天就教给您。来，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2: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的做法。
4: 前两天跟一个宝妈朋友聊天，说有孩子之后最大的烦恼就是看别人家孩子蹭蹭长个，然后担心自己家孩子错过生长的黄金期。我当时就在想，你说现在小朋友是吧，营养都跟得上，还担心长个？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确实同龄人的身高是个谜啊。
5: 主要食材有麸炒芡实、莲子肉、山药、茯苓、薏仁、赤小豆、嫩母鸡或者猪肉。首先将选用肉料洗净，切小块，与以上药膳同煮，加水适量，无火煮沸20分钟。第二步，文火包至肉料熟透，食前放入香葱，食盐调味即可。
4: 这些都要泡水吗？
6: 对的，
7: 有一些孩子脾胃不是太好的话，莲子把它剥开，去掉里面的这个叫做莲子心，这些种子类的都要提前泡发。
4: 对，对于长个这个事儿，我的经验就是多吃多运动。
7: 我儿子就是长红的，他不知道粗的。
4: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往竖着长？
7: 如果骨骼线已经闭合了的话就不行。
4: 所以我现在再怎么长高也长不高了。
7: 梦想还是可以的。
4: 对，好香啊。
7: 嗯，
4: 好吃，
7: 刚刚好。
8: 我就小时候5年级左右，我吃排骨啊什么的，
7: 嗯，
8: 特别能吃。然后那个时候个就长高，小朋友是不是都是那个时候开始长个？
7: 确实，女孩一般来讲，7到14岁，
4: 嗯，
7: 是一个生长的高峰期。
4: 嗯，
7: 哎，男孩呢，8到16岁，那能玩就在外面去，你看接受外面的阳光，嗯，打球啊，玩啊，哪怕是在地里打担子都挺好的。
2: 哎，那宝妈们赶快行动起来吧。给家里的小朋友做一碗香喷喷的健脾祛湿助长汤吧。哎，别忘了啊，要多晒太阳，多多运动，说不定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小朋友已经长高过我们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与人为善，由五 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世间的一切往来都会留下痕迹，但有的会瞬间消失，有的则会注定保留到永远。一首《商城》来自信。

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城市风景，发现天空竟然是这么的蓝，蓝蓝的天空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后弦带来这首《海口》。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们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回忆，曾经的浪漫，曾经的初恋，曾经的感觉，这些曾经的曾经，好像一路都护送到了藏经阁，不怎么出来了。不过这些曾经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玲珑璇带来的老歌《藏经阁》。

好像不管去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右手边。你说在你的右手边比较多那么一点安全感。光良带来的暖手情歌《右手边》。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我一厢情愿的等待，用一生去伤害，继续等。一首《西湖蝶恋》唱出执着的伤感。

0: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 Babyface 的柔情的声音。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1: It's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地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一街一示范专栏今天播出，杨义乡开展 G340 国道杨义路段综合治理及示范打造行动。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义军会议。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条街承载一方烟火，一处景映照治理匠心。目前全区各乡镇城区正全力推进精品示范街区建设，以一街一示范为抓手，推动环境提质、功能升级。这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工程，更是展示太谷形象的窗口工程。即日起，太谷融媒推出专栏《一街一示范》，记者将深入各乡镇城区，用镜头和笔触记录每一条示范街的蜕变，对比打造前后变化，聚焦特色亮点，倾听百姓心声，展现基层实干争先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与我们共同见证太谷城乡的美丽蝶变。近日，杨义乡深入贯彻落实区委打造示范街道部署要求，将 G340 国道杨义段沿线确定为打造街区，全面启动党群联心三包三促专项行动。随着一块块惠民联心牌、住商联心牌、兴业联心牌在沿线农户、商户和企业门前挂起，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防线巩固、产业活力赋能等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幅路畅、景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东子线上徐徐展开。
1: 在此次行动中，杨义乡创新推行乡干部加村干部双包联机制，全乡70余名乡干部、25名村干部参与包联，为沿线107家住户、77个商户、4家企业统一悬挂联心牌，开展共治共建，牌面清晰，标注户主信息、包联干部姓名及电话监督电话。
2: 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

0: 一次沉到一线的锻炼，通过走访包联户，面对面倾听诉求，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办，需要站所配合的分类限时结办。
1: 杨义乡将环境风貌整治作为此次综合治理的先行抓手，全面打响治脏、治乱、治差攻坚战，通过集中清理积存垃圾、整治乱堆乱放、占道经营、规范湿化停车标线、实施绿化提升工程等，让 G340 国道杨义段从里到外变得干净整洁。
2: 水量多，倒山不容易，找人信住户、商户，又把老家让江通内土江垂料抢河向草外盘烧老家，共同守护环境卫生，文明出行。
3: 这次小的跟我们国货的朱少林相拍，八轮跟五一套一套的扫墓布的整改，环境一好，看肯定也富强了，生意比以前巧了。在拍的过的这儿了，也能提醒也进度，我们守护自觉的重视，把母亲的伤疤整整拉扯到四处。
1: 针对 G340 国道杨义段车流量大、岔路口多的实际情况，沿线新增和修复防护栏，增设警示标识，同时组建专职安全监督员队伍，开展交通法规宣讲，让群众出门更安心、更放心。
3: 这回小了过中限之里，不仅增加了警示带和警示标志，还给我们交了交通安全知识，这会出门相对踏实多了。
1: 下一步，杨义乡将动员沿线商户增设暖心服务驿站，大力推介优质商户，并规范设置农产品临时售卖点，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同时串联杨义小镇等文旅资源，以文旅服务带动沿线业态升级，真正让 G340 国道杨义段成为展示杨义形象、赋能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4: 9月4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计划送审稿。
1: 会议指出，要扛牢防灾减灾政治责任，深刻汲取灾害教训，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摸排整治山洪沟口、地质灾害点等风险隐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救援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条件下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统筹安全发展各项工作，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系统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定位，紧盯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责任，深入查找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中的偏差、落差、温差，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精准发现问题，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敢于动真碰硬，深挖制约发展的堵点、痛点、风险点，做到精准画像、靶向施治。要强化成果运用，坚持把整改贯穿巡查全过程，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推动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做深做实巡查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巡查监督服务保障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4: 9月3号，区委召开2026年度区委义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 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党管武装、

0: 加强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的意见，山西省征兵工作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意见，省市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关于推动打击兵托诈骗，纠治征兵中风腐问题的工作提示，听取全区人民武装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张立伟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等领导参加。
1: 会议指出，要坚定举旗铸魂，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党管武装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根本原则。要强化思想引领，将习近平强军思想纳入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转化为强军兴武的实际行动。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军地双向兼职、党委议军等相关制度，相关单位部门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武装是本职、不抓武装是失职的观念，重大任务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解决，重大活动亲自参加，要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整合军地资源，创新宣教手段，用好生动教材，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工作，强化备战打仗使命担当，抓好新时代党管武装，必须紧紧扭住备战打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保障打赢的能力。要强化军地协同机制，坚持军地一盘棋，健全完善国防动员需求提报、工作协调和任务落实机制，着力打通堵点、清除卡点、消除盲点，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夯实基层武装基础，强化基层武装部军事属性，按照上级要求，在机构设置、队伍配备、阵地建设等方面补齐短板，实现全面过硬，进一步加强专武干部队伍建设，畅通进出渠道，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动力活力，确保基层末端工作力量充盈。要提升征兵工作质效，紧扣职业化、专业化需求，加大征兵宣传力度，改进登记报名方式，压实征兵工作责任，提高兵员征集质量，坚决纠治征兵中的风腐问题，推动征兵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会议指出，弘扬双拥传统，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坚持党管武装必须树牢军民融合理念，推动部队和民兵队伍在服务地方大局中显担当、立新功，要争当服务发展的生力军，充分发挥民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优势和寓军于民、一兵一民特性，支持和培育一批军民融合产业项目，打造一批创业尖兵、行业尖兵、致富尖兵，在太谷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挑大梁、做贡献。要争当维护稳定的压舱石，组织国防后备力量积极参与太谷改革发展稳定重点工作，在应急抢险、处突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确保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争当双拥创建的排头兵，扎实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支教助学等双拥共建活动，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添砖加瓦。
0: 9月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向明主持召开太谷经开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155开发区发展规划的通知，研究完善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停建缓建项目盘活处置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标准地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保密工作情况、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灾害事故的能力和水平。会议强调，要精准对接省“十五五”开发区规划部署，锚定园区主导产业，科学谋划年度及中长期发展路径。要聚焦产业提质，深耕盐链、捕链、强链，盘活闲置资源，提升母菌效益，推动园区产业集群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要深化改革赋能，落实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力争创更高层级发展能级。会议强调，要对照进展缓慢项目清单，逐一排查制约项目推进的各类问题，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设立入企服务、招商引资、要素保障三个小组，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要精准分类施策，坚持一项目一方案，通过重组盘活、增资续建、腾笼换叶等方式，高效化解项目堵点难点问题，盘活闲置土地、低效土地。要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项目全周期管理制度，压实包联责任，常态化跟踪督办，推动各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会议强调，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修订完善招商引资管理制度，细化招商流程，准入标准，推动招商工作规范化运行。要精准招商，紧扣主导产业盐链捕链，精准开展招商对接，提升招商质量和落地实效。要优化招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跟踪对接，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全面排查招商引资领域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逐项消耗闭环整改，补齐工作短板，筑牢务实招商工作根基。会议强调，要系统梳理园区标准地出让整体推进情况，深入摸排工作中的制度短板、难点、堵点，立足园区产业发展实际，持续优化标准地出让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指标体系，精简规范审批流程，推动土地出让全过程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要持续强化项目落地后的用地监管，不断提升土地利用效能，严格执行标准地后续监管机制，压紧压实企业履约责任，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倒逼节约集约用地，持续提高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优质土地要素保障支撑产业项目落地。会议强调，要严把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实施办法修订关口，严格对标上级制度规范，进一步理清细化决策事项清单，规范完善决策流程，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重大事项、项目资金、人事任免等事项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坚决杜绝违规决策、变通决策等问题，持续规范权力运行。要强化制度刚性执行，推动制度要求常态化落地落实，健全完善全过程监督与追责问责机制，切实以制度约束规范决策行为，有效防范各类决策风险。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细化党风廉政工作举措，层层压实经管责任，筑牢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防线。要紧盯重点领域，聚焦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资金使用等关键领域，常态化开展廉政督查，精准防范各类廉政风险。要强化作风建设，持续纠治作风顽疾，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严明纪律规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经开区干部队伍。会议指出，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容不得半点侥幸、半分懈怠。要压实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细化园区企业在建项目监管职责，层层压实岗位安全监管责任。要紧盯马钢铸造行业、施工工地、消防燃气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问题。要完善应急机制，健全园区应急处置预案，强化安全宣传培训和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和应急保障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优化整合等其他事宜。第七届晋中国际柔力球心愿杯大赛开幕在即，
开幕式文

0: 一展演彩排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本次开幕式参演人数将突破3000人，阵容规模空前盛大。连日来，开幕式参演节目采用分场地、分组别的模式，在明星小学、职业中学、晋中信息学院等地同步集中排练。各排练现场编导团队精细指导，严格把关，全体参演人员反复打磨动作节拍，优化队形衔接，待分组排练结束后，将开展开幕式整体连排，完成全流程合拢。当前开幕倒计时全面开启，3000余名演职人员士气高昂，精益求精，全力备战赛事开幕盛典。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庄心妍很少谈论自己的经历，她拒绝过很多综艺节目的邀约，也没有涉足过影视圈。她说她只是单纯的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喜欢唱歌，也专注唱歌。说起来，庄心妍可以算是最早一批网络起家的歌手，贴上了网络歌手的标签，就很难摆脱歌曲的播放量和传唱度高但是歌红人不红的状况。曾经一万个舍不得那首歌皆知向闻，也令歌迷期待能有一首真正好的作品让他打开更大的知名。

我发现完美无瑕的东西啊，总是给人一种轻轻一碰呢就会要玷污的疏远感，让人难以亲近。所以无论是人还是物，总是要有一点点瑕疵才更惹人喜欢吧。就像古文说，人无癖不可交，一定要有一点点癖好。如果这个人啥癖好都没有，甚至没有任何的缺点，你会发现跟他做朋友也是件很危险的事。为什么呢？因为瑕疵，所以这个事物这个人才显得真实亲切，也因为瑕疵，所以他身上那个优点才会更加的闪耀。而正因为互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更值得被珍惜。

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第二非神庙上说要认识你自己，所以我们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呢，是人成长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对有些人来说，但我看来这只是孩子成为少年的第一步，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它不过是必经之途而已，并不是人的终点。如果你只考虑自己的事情，自私的情绪就会逐渐膨胀起来。而想要真正变得成熟，需要从自我分析中超脱出来，多考虑身边乃至不相关的他人，将心灵向外界敞开，就能够帮助到他人，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一来，自己也能够得到长足的成长。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你是不是常常会把时间花在后悔曾经做过或者是没有做过的事情之上呢？最常见的思维就是，要是我准备的好一点，要是我当初没有选择这个城市，选择这个人，要是我没有犯这样的错误等等，反反复复的懊悔，这些懊恼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精神消耗当中。人在一时的反思可以推动我们进步，但长久的懊恼只会让人步履维艰。与其陷入不能改变的过去，不如坦然放下。毕竟我们无法改变过往，却可以决定未来。

有个歌手叫林宇中，他的歌 80% 都是耐听的歌，其中有一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活到100岁》。十年前高中时代有人如果听过他的歌，当时觉得一般，但是十年之后接近30，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感慨万千。当年林宇中在进了大学之后，因为兴趣加入创作社团，在发表会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居然因此被海蝶唱片相中，签下了一纸词曲创作合约。他卖出的个人第一首作品是阿杜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你很好》的词曲。那个时候，音乐向他展开了花路，但并未遇见落叶的一天。

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会感到不快乐，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在意周围人的眼光，同事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会让你想东想西，朋友无心的一句话你要揣摩半天，太过在意别人的想法跟评价，会让你在敏感的情绪中不断的消耗自己，所以要学会放下对别人过度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我相信一个人明白自己能做什么，远比自己想做什么要重要的多。前者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现实的疆域，那是一种尽力而为的勤奋，而后者更多的是任性催生的热情，往往来自于对世界的无知和自负。所以一个人要认清楚自己，并且清晰地认清楚自己，是你面对这个世界打拼和走下去的重要前提。而我们有的时候要花一生，也许都找不到那个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如愿看见一个真正的自己。

蔡康永在他的书里曾经说，你15岁的时候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见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这样说，我不会。你18岁觉得英语难，放弃了英语，28岁遇到了一份非常好也适合你但是要求会英语的工作，你也只好说我不会。我们常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前期偷懒，后期就要花数倍的精力来弥补，更遗憾的是你不一定补得上。所以人生最可怕的是一边后悔一边生活。此时此刻，如果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无论是学习增长能力还是去爱，投入轰轰烈烈，都不要犹豫。

因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1985年，林忆莲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林忆莲》，开始歌手生涯。她的歌声温暖中饱含力量，平淡里裹藏激情，代表作更是不胜枚举，比如《至少还有你》、《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伤痕》等等。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唱功不但没有退化，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而情感上的

投入，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为收放自如。尤其要提到的是他的现场 live 演出极尽完美，有机会一定要听现场。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你好吗？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正在为你直播。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与手相熟的歌，可是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它不只是思念老家的烟火，而是一个走得很远很远的人跟记忆里的故土的那个自我的一场和解。声音听出来了吗？一首新歌，来自张艺兴的《故乡》。这里的乡是香味的乡，是香气的乡，是关于故乡的那个乡。这首歌也是不同于张艺兴很多以往的其他作品，是一首很向内收敛的歌。你不要看它节奏是活泼的哈，没有叠加进去很多民族乐器的一个炫技，也没有喊出一些很空洞的口号，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乡愁落到了很具体的日常。那个松弛感特别像茶汤里缓缓出香的那个过程，如果大家泡过茶的话会很体会到那种感受，就是散发着温润和通透的那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不错，是国产的动画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呢？

一笑天地皆我恩。这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程响的这一首《八仙》。每个人的人生，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都好像在度一场属于自己的劫难呢？没有谁是生来自带通天本领的，所谓八仙可能也不过都是啊，在各自的啊领域内磨难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缺憾，各有各的执念，是吧？各有各度化的本领。那其实生活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困在情感的剧本当中，有人困在生计当中，有人还困在哪里了？你说？好吧，真的是各有各的困境，真的是各有各要扛的风雨，没有捷径可以走。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这个世间好好游历的时候，重要的是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真诚的本心。八仙过海，我们可能从小都听过的故事哈。看着这样一个作品，说实话哈，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感动就在于国产动画已经稳稳地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神话故事用今天的方式讲给更多的人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曾以爱痴迷，可是爱最为痴迷。
1: 这是来自墨菲乐团的一首《可是爱最为致命》。我想很多的情歌可能都是在歌颂一些光亮的时刻，但是这首歌却极其坦诚。对，我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坦诚，就是这样坦诚地讲出因为爱而自带的那一些锋利跟伤害。我想这就是活得清醒吧，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而是说你在经历过以后，你没有抗拒它，你就任其像一个第三方一样，你观上观看着它的时候，你对于你的当下有一个最真实的认知。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刚才的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对于唢呐这件乐器一定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对吗？就是把传统的唢呐跟一些电子音乐相融合，也是跳出了普通流行乐的那种抒情的套路。这首歌的名字叫 Golden Bird， 金乌，就是借着金乌的这种意象来给我们讲着如何去挣脱来自身边人的束缚，来自自我的那种束缚，去奔赴光亮的那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这种大开大合的歌，我觉得最适合由提亚袁娅维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落下的光》，很棒的歌是吧？提亚袁娅维也是演绎得很好，就是这样，温柔的接纳，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晦暗的时刻，就算光芒不再盛大，而零落的光也足够支撑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他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说散就散》是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音乐之路真的也是一场漫长的坚守。他是湖南姑娘，17岁的时候独自北漂，在酒吧在 Live House 里面驻唱，唱过无数的夜晚，也做过一些幕后的和声，包括在其他领域的音乐里面打磨过自己的嗓音。那个时候呢 Soul 也不是市场追捧的那种曲风，所以呢我记得有朋友还劝过他去改路线，去唱一些更讨巧的流水线的情歌，更容易收获流量跟热度嘛。可是他也是始终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声音。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大家有印象吗？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来看一看哈。真的是把东方的那个古老的民歌，不古老吧，就是把很有东方韵味的那种民歌融进了灵魂乐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张力。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他的这首《月亮》。而在这之后呢，被大众看见了以后，他依然没有选择向市场完全的妥协。后来我们就陆续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他的那首《阿楚姑娘》是吧，多么乡愁多么柔软的一首歌。而在后来的《说散就散》里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生活当中的

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然后让属于你的声音被这个世界听见。好吧，最后的这一支是告白歌了。很多告白的歌曲都属于那种热烈的、盛大的，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独属于初秋雨后傍晚晚风的那种含蓄感的歌，来自黄菁和邱鼎杰两位共同为你带来的晚风告白。

0: 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1: 星宇股份解约107名应届生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当中。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此前在通报中称，企业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但央广网报道称，星宇股份公司内部职级体系不存在人力资源总监这一职务。这个被停职的人力资源总监到底是谁呢？
10: 哎，这事儿又有新的波澜了啊！江苏常州星宇股份那个事儿，各位估计刷新闻的时候啊都刷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过啊，事情是这样的，星宇股份呢今年一口气招了440名应届生，转头呢又跟其中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根据这些学生提供的约谈录音，公司呢给学生两个选择，要么签个人原因离职，要么你就调去生产线打螺丝。学生追问说，为什么关了招聘需求还大规模校招？公司人员说呀，这个事儿啊来得也很突然。这事情曝光之后呢，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报内容主要有两个，企业道歉，人力资源总监停职处理。那事情到这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正常的危机公关，有责任人，有处理，有交代，对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非常有意思了。央广网的记者去查了一下星宇股份的港股招股书，翻遍了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名单，没有发现人力资源总监这个职务。那招股书里边写的是执行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树军负责业务运营及人力资源管理。那记者呢后来就又去看了公司的官网公示的管理序列，写的是初级者班长、组长、主任、部长、副总。哎，这职级一层一层的捋得很清楚，根本就没有总监这个层级啊。后来啊，记者可能觉得这样调查可能还不全面，于是呢再问员工，多名受访者表示公司内部职级体系里 并没有采用总监的称谓。一名内部人士说得更直接，嗨，压根儿就不知道公司里边有人力资源总监这个职务。哎，这就尴尬了。当初啊，白纸黑字的通报说是人力资源总监停职，搞了半天，哦吼，人家根本就没有人力资源总监。这就让我们想起个段子啊，公司出了事儿，这事儿啊得需要一个替罪羊。但是后来呀，有人出去找了一圈，发现呢羊圈里根本就没有羊。我这笑归笑啊，但这事儿其实一点都不好笑。如果说这个人力资源总监他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只是拿一个普通员工来顶包，以应付舆情，敷衍监管部门，那企业道歉的真诚度自然就大打折扣了。你看这是不是又出现新舆情了？想想看，107个应届生，他们是刚出门的孩子，刚出校门的孩子呀。那你说把这个招聘的窗口期他们全都错过了，宝贵的应届生身份没了，求职窗口期也就没了，那公司直接把人就给打发了，然后告诉你我们已经处理了相关负责人了。可是这个负责人谁呀？没人知道。回顾整个网络热点事件，整个事件的起因是星宇股份在八月批量解约应届生，但这些应届生啊是七月刚签的，入职还不满一个月。星宇股份这番操作究竟是为什么？有报道说呀，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猜测。一是星宇股份为冲刺港股 IPO 做高学历人员数据。哎，我请各位注意啊，他可不是招这些人来实习啊，是正式入职，入职一个多月，人家把这个高学历的整个这个账面做漂亮了，转头100多人说辞我就辞，那把这个数据做上去就可以获得证监会啊通过啊，立即解约来节省成本。还有一种说法说，业务上遇到项目被砍或订单流失，不再需要这么多人。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外人可能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你说你一个企业是不是得有点社会担当？你不能拿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开涮呢，涮了第一次还不够，现在还言之凿凿的要停职人力资源总监，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道歉信写得再漂亮，话说得再诚恳，如果连责任人都找不出来，那跟没道歉有什么区别？有人可能会说呀，是不是公司内部有这个人，只是没在公开信息里披露啊？好，那问题又来了，一个被官方通报停职处理的人，连身份都不敢公布，这本身是不是又一个新问题？那如果这人真的存在，真的该负责，大大方方说出来，公众未必不买账，可越是藏着掖着，大家越觉得呀，这里有猫腻儿。说到底吧，这事折射出来的问题早就超出了一个 HR 总监是谁的范畴，它暴露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是够诚恳，他认错的态度是不是够真诚，有没有真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总是琢磨着怎么用最小的代价蒙混过关。企业方面说出对不起三个字并不需要花费什么成本，但如果背后没有深刻的反省，没有付出实在的代价，甚至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都没有，恐怕很难让公众信服。这个事情现在闹得挺大的，舆论的关注度也特别高，都这个时候了，星宇股份还不给社会一个说法，你说这是不是又体现出了草台班的代言人的素质？这草台班的草台到什么程度？草台到星宇股份现在连谁该为这事儿负责都说不清了。不过这个事儿必须得说清楚，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能明白交代，只怕热度过不去了。这些企业管理者啊，先不说学一学做人的道德，至少应该学一学传播学。在今天的舆论场，想要靠话术和公关手段蒙混过关，恐怕没那么容易了。这正是星宇热搜排第一，总监停职惹人疑，翻遍公告无踪迹， 莫非临时找人替？好，各位，开讲头条先跟大家讲到这儿，进入今天的关键词环节，我们来说说心态。
1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2: 今日关键词心态。
10: 今天呢，我们设置的关键词是心态。说到心态呀，告诉大家啊，中秋国庆假期不远了。哎呀，你说这时候大家是一种什么心态呀？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这上班族只要请三天年假，就能连在一起实现请三休十三呢。随着话题发酵，网上除了各种拼假攻略，也出现了大量请假攻略。怎么跟领导开口？什么理由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有人开始分享具体的请假话术。这个事儿啊，听着像是调侃，可是实际上啊，它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怎么这么不敢理直气壮的去请假呢？昨天呢，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年假呀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休息时间，并不需要以发生某件特殊的事情为前提。那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已经近20年了，从现实来看，年假却不是一项人人都能轻松使用的福利。按照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可是为啥依然有人存在休假羞耻呢？当然了，单位里边总有工作，那不能说谁想啥时候休就立刻去休假了。咱们需要面对现实。不过呢，反过来讲，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居民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有稳定的服务消费，就必须保护好休假权。所以咱也不必把请三休十三看成是一场关于拼假技巧的竞赛，能休就休，实在不能休好好沟通。如果说当前手上确实有非常重要的工作，没办法在十一假期来临之前那几天呢，也批准你休假，那好好的跟身边的伙伴跟领导沟通好，相互理解，可能我估计过了节之后再请也是一样的，要不就往后连呗。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你说开车在路上，这不小心，哎呦，撞死了别人的羊，这赔了钱之后呢，被撞死的羊啊，那我能不能带走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说个真事儿啊。话说最近呢，甘肃啊，武威车主韩先生驾车途中啊，哎呦，一时分神，没有留意路面上的羊群，直接撞了上去，共造成了53只羊死伤。经交警判定，韩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双方协商之后啊，按每只羊1600块钱赔付了。不过呢，死伤的羊要归羊主人所有，后续啊走保险理赔。那按这标准，53只羊合计赔偿金额84800。这有的人的心态就有点站不稳了，就疑惑了，说这不对呀，哎，我给了钱，我赔了，对不对？我赔付了啊，那这羊是不是就得给我了？各位可不能这么想啊。律师就说了啊，韩先生付的这80000多块呀，是侵权损害赔偿金，目的呢是弥补牧民的经济损失，而不是买人家的羊。哎，这明白了啊，这心态咱得稳着点儿。随着生育率下降，小学生人数变少，今年入学的这波孩子，那就是疫情爆发那一年出生的孩子，是不是？那这一下你看，从此往后小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了。那这学生变少了，多出来的小学老师怎么办呢？最近呢，福建安徽有几个地方发了公告，从小学遴选老师转岗去教初中。啊，你没听错，小学老师去教初中了。哎呦，这画面想象一下啊，各位，一个教了十几年小猪佩奇的老师，然后突然要面对一群青春叛逆期、身高可能比自己还高的初中生了，那估计这心态一下子难以保持平稳了。不过仔细想一想，这事儿啊也不能怪教育局，小学生人数减少了，中学生还在增加呢，那你说这怎么办呢？说句公道话，这事儿啊对老师也挺残忍，教了很多年小学了，突然要面对中考压力了，突然要面对青春期的叛逆了。这就好比啊，本来你是开个小轿车的，突然跟你说，哎，开那个大货，开大货车啊。这转念一想，再过几年初中生也要降了，那到时候可咋办？再到高中去对付几年，这总不是个事儿啊。你说那些个有事没事总在网上瞎咧咧的人，这是个啥心态呢？最近呢，重庆警方就抓了一个胡编乱造的键盘侠。事情是这样的啊，网上突然流传的一张图，说是外卖里啊被加了百草枯啊，这还得了？还配文解放杯店网购的，警察很惊讶。结果警方一查，嗨，这纯属谣言。那根据报道说，这个造谣的是一个35岁的男子，为了博流量、吸粉丝，拿网络图片瞎编一通，现在好了，流量没到手，嗨，处罚先来了。这种谣言伤害最大的是谁？是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卖小哥啊！本来人家送餐就辛苦，现在被你这么一搞，消费者下单前呢都得犹豫3秒。外卖员是招你惹你了？你想想，这家伙不仅三观不行，他这脑子也有点残。这都啥年代了，还在网上造谣？我抓你，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这也提醒了我们啊，看到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先不要胡乱转发，也不要一下子被情绪裹挟，马上就跟帖评论。这个心态可得稳住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啊，有网友发帖晒出一张高中家长聊天截图，一名家长的内容呢是这么写的：孙老师您好，我是某某爸爸，很荣幸啊，我家孩子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跟着您。他初中啊在十七中，年级排名啊一直保持在年级二十左右，一直担任着班里干部。他性格呀有点内向，但是较为踏实啊。今后啊，拜托您多多关照。我呢是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他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今后如果有需要我们的，直接联系我们就行。这段在群里的留言引起热议。河北保定一中回应，已经关注到此事，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对哪一个学生特殊照顾。保定市卫健委很快发布通报，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大概率这又是把私发的信息发到家长群了，这感觉好像又不太像是私发。哎，这语气好像是私密对话，这又怎么又发到群了呢？哎呀，这纪委书记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下回可注意点啊。哎呀，好像没有下回了，要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了。你看还把自己老婆也推到风口浪尖了，你说这让咱马处长他怎么处？为人父母啊，这颗心大家都能理解，但你说你把这职务身份你往老师面前啪这么一摔，你这是干啥？是想换取特殊关照啊，拿这个当筹码呀？而且你说自己还是纪委书记，你本该最讲纪律，你最懂避嫌自重，你不能不让人怀疑你这日常工作你是怎么干的呀？深圳的张女士啊，发现小区邻居家中啊起火了，立即拨打119报警了。接警员发来短信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可张女士点击链接之后，跳转出来的竟是浏览器开屏广告。哎，你说这家伙给张女士急的啊，她赶紧想把它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这个短信链接，前后耽误了半分多钟，将近一分钟。还好已经有邻居先报警了，消防车很快赶到了，没有酿成严重后果。深圳消防随后回应了，说广告是当事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和这个短信链接没有直接关联，上传视频是为了更好的掌握火情，也不会影响出警的进度。哦，那事儿说明白了啊，但哪怕只是研判火情，在这种危急时刻你让人家上传视频，人家又遭遇了广告链接，你这让大家这怎么想？你开屏广告治了一轮又一轮了，可是这浏览器厂家在性命攸关的缝隙里，他还是见缝插针。这个顽疾，那得给他来个开刀手术啊！高薪、面议，哎，这俩词儿应该是招聘信息上的高频词啊。不过呢，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制定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要求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招聘信息的时候，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应该具体列出工资项目、标准、形式还有周期。高薪面议看似给了双方谈判的空间，实则是把信息不对称的劣势留给了打工人呢。投简历，哎，这投的个一头雾水，面试的时候还羞于追问，入职之后，哎呦，才知道跟自己心里的落差那么大。江苏这一次啊，要求招聘信息必须亮出公司明细账，也是在倒逼企业用实在待遇而不是模糊话术来竞争人才。招聘信息明码标价，各位，你觉得这规定咋样？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暖暖的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我们现在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虽然你不是最好的，可我只爱你。仔细回味，这样

样的爱其实就是一种理解了的乐观了的爱，不理智不偏执，但是又带着浪漫的感觉。爱情就是这么自然又简单，其实无需刻意和追求完美。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世间的一切往来都会留下痕迹，但有的会瞬间消失，有的则会注定保留到永远。一首《伤城》来自信。

喜欢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城市风景，发现天空竟然是这么的蓝，蓝蓝的天空像梦一样，有点不真实。后弦带来这首《海口》。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0: 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
3: 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 哥哥，
5: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回忆，曾经的浪漫，曾经的初恋，曾经的感觉，这些曾经的曾经好像一路都护送到了藏经阁，不怎么出来了。不过这些曾经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林隆璇带来的老歌《藏经阁》。

好像不管去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右手边。你说在你的右手边比较多那么一点安全感。光良带来的暖手情歌《右手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 Babyface 的柔情的声音。我是春晓，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18: 啊，它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17: 确实帮到了你吗？
18: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17: 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
18: 哎，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嘛，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
17: 嗯哼，
18: 对，我的那 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所以我有一个位置是在帐篷里面，可以给我摆一张小桌子啊，我就在那小桌子上吃饭。然后所以他们每天就会把所有的饮料都摆在那小桌子上，就变成一个水吧的感觉 啊。然后如果他们要喝什么的话，他们就会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拿走去喝，这个没问题。
17: 明白，明白。
18: 很多咖啡都是新的，就是给你新拆封的一小罐新的 啊。对，我觉得这还是蛮好。
17: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说我会不会有物资不足这样的情况，只要你选择了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他是会能够照顾到你这些天数当中人体所必需的那些物品的，甚至

0: 会考虑到你的情绪价值这件事儿。
1: 对，
0: 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准备的。刚才小杰也非常详细的讲到了。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如何在出行之前去判断我要选的这个团队它是否是专业和周全的。
1: 嗯，我觉得大家在选团队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对路线和对于你的体力预期，他能不能帮你去做判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登山的团队，他会去讲给你推直接推了一个路线，然后可能是六天的，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 best seller 吧，就是六天或者七天的团，但实际上呢，那可能人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是按照你的体力来考量的。对，那所以你其实要明确的告诉他你的体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看他能不能根据你的个人状况
0: 去
1: 在路线去做一些调整。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团队状况来去匹配登山向导。我们比较建议的登山向导的比例是1:1，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山向导。因为这如果不是单独的话，大家就会出现不断的人追人人赶人的这种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比拼速度。但是你说不比拼速度，咱俩人用一个向导，那我到底向导要跟谁走呢？向导要处理什么样的风险呢？ 对，那你到了那儿别人已经歇够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0: 还是会有一个互相等，或者要去将就，或者去凑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向导的比例是1:1，厨子的比例就一个团队来去配就可以了。
0: 明白。
1: 嗯，对。然后从服务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服务人数是按照1:6来的，就是一个人登山有一个向导、一个厨子，再加四个备服。如果你要有那个厕所的话，那就是5个备服。
0: 嗯
1: 啊，那就是这样，就是1:7的比例。
0: 嗯，
1: 对。那这个1:7的比例，其实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可能只需要再加一个人就够了。对，如果你是三个人的话，他会根据团队的情况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对，就是相对于2到3个人是整个团队效力，就是大家平均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最低的那个方式。那一个人的话也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人雇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那个
0: 顶配。
1: 对，就是完全的这种顶配。然后一个人就是也会问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一个女生跟七个男生在一块儿。
0: 哦，
1: 对，
0: 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1: 对，我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多虑了，在山上大家每天都住营地，营地里边好几十号人，对，甚至大一点的营地是200号人。然后日常大家在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你也是只是跟你向导在走，然后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跟你不同批次的出发。
0: 啊，明白。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如果你的梦想清单里面有对于某一个大洲，其实这个方式是可以去复制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准备过程是可以去复制到你去其他的高山去做一些挑战和攀登时候来使用的一个经验吧。
1: 对，
0: 刚刚你讲到很关键的部分了，就是预算这件事情。
1: 嗯，
0: 任何的旅行，尤其是当你想要获得比较顺畅的舒心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抛开预算去聊体验的。
1: 嗯，
0: 我觉得就跟你抛开剂量谈疗效是一样，是属于不科学的一个逻辑。
1: 对，
0: 所以那你当时一个顶配的登山的团队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的那个不算顶配，我的那个算标配。啊，
0: 就是一个向导陪着你，然后6人团队陪着你。
1: 对，
0: 七个人吧。
1: 对，就是七个人其实是标配。
0: 明白。
1: 对，因为当地其实也要用这样登山的方式来去增加一些当地的就业嘛。
0: 嗯，
1: 对啊。然后那个通常情况下的话，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价格，一个人是从1800美金到4000美金不等的。
0: 嗯，这个是跟线路不同还会有些上下幅度，
1: 一个是线路，然后另一个是团队的配置。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餐食，因为有些团队他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睡地垫然后躺在地上。
0: 嗯
1: 啊，那有些团队呢他就会给你配的是行军床。 啊，对吧？啊，所以它不同的团队不一样。
0: 明白。
1: 啊、对，所以大概的区间价格大家可以参考的是1800到4000美金。那我觉得超过3000美金以上的就是更好的住宿的体验。
0: 但是这个好可能也比较有限，
1: 比较有限，只不过从平地睡到行军床上的这种好，
0: 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对床真的那么有需要了，
1: 对，或者会食材你是不是那么的你就。

0: 我必须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是刚需。
2: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人的价格一般会在2000到2300-400美金之间。
0: 嗯
2: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登山团队的全包价格，
0: 算是一个合理价格。
2: 我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然后他提供的服务，就像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大概1:6或者1:7的比例。
0: 明白。
2: 啊、然后
0: 他管的也是从你进入到乞力马扎罗这片区域开始
2: 啊、从，
0: 一直到最后下撤完成。
2: 从接你，一直从酒店接你，一直把你送回酒店。
0: 哦、
2: 啊，对对，相当于也是点对点的、
0: 嗯，
2: 对，相当于这样，包含了车，然后这中间所有的门票、保险，就登山的保险等等这些所有的啊。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你需要去给登山团队小费，
0: 嗯
2: 啊，然后
0: 是按天结算吗？
2: 可以整个来结算啊。然后比较建议的应该是就是你的向导是一天可能30美金左右，然后厨师和其他团队一天可能是15到20美金左右。
0: 嗯，
2: 对，这样算下来就根据自己的天数，可能你需要给你的登山团队比如说300到400美金的小费
0: 一天
2: 啊、全部
0: 啊、全部
2: 全部、
0: 嗯、
2: 所以整个算下来的话，可能登山会是一个比如说15000到20000啊，这个区间人民币
0: 这么一个价格。
2: 对、
0: 嗯、
2: 啊、
0: 嗯、
2: 这个是不含机票的、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其实这样跟大家很非常透明的去讲完这个流程之后，会让大家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就是说首先我在准备这样行程的时候，我的心理、我的物资，包括我的金钱的预算上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然后我因为交了这个钱，选择了很靠谱的团队、有资质的团队之后，我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健全的保障，完成我这趟对于非洲之巅的这么一个探索。那在选择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执照或者什么证明可以去判断它是否是，
7: 我觉得在东非的登山呢，就是

0: 他都会有那个，如果这家团队是运营登山的公司，他或者他的合作伙伴都有那个有点像营业执照的那个东西，
1: 嗯，
0: 那上面会非常明确的写的是登山，就比如说我们 Safari 的，他写的就是 Safari，
1: 嗯
0: 啊，然后如果是乞力马扎罗这种攀登型的，他写的就是 Mountain Climbing，
1: 啊、
0: 对，类似于这种的，对，他有一个营业执照，所以你是可以要求他来出示这个营业执照，
1: 这是必须要要求，我觉得
0: 对啊、
1: 嗯。
0: 然后，但是东非，我觉得它存在很多就是也不叫倒卖吧，它其实是一个拼的那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可能
1: 拼团，
0: 就如果特别是大家可能是拼团的话，或者是你问他你报的这个团是跟别人拼团还是你要一个独立团，拼团的价格肯定会更低一些啊。对，那个他有可能就会出现可能是 A 公司跟你进行了对接，但最后 B 公司来给你进行了服务，
1: 有点像中间商套中间商
0: 这
1: 种，这
0: 个是非常难免的。对，但是我觉得相对比较放，就比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放心的一点，大家就是我们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向导，他其实爬山的向导他是有比较严格的考核的，他并不是说你谁只要能爬山就能当这个向导的，他是要有向导执照的。
1: 嗯，
0: 对，那这个向导执照大部分人是比如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了，不是50次就是几十次的一个登山经验。
1: 而且你之前节目里面其实也讲过，东非的地域保护性会更强一些，
0: 要本地人，
1: 他是必须是本地人才能够去考这个执照的。
0: 对，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们旅途过程中用到的背夫，很多背夫其实也想当向导，但是因为他没有做够那么多，或者他的语言关没有过，他没有拿到那个执照，他就只能当背夫。
1: 哦，明白。
0: 所以大部分的向导都是就是有执照的，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正规公司，他能够提供这种登山的营业执照，他的向导合作的向导也是有执照的。
1: 明白，明白。所以你只要找到合适的中间商，他来给你带到东非去做乞力马扎罗攀登这个项目的话，向导本身就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0: 对，然后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被倒卖了。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就是非常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不然你会有扯皮，
1: 就不要被太多的中间商去赚这个差价，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你到时候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你去解决的时候就要经过很多关，沟通成本就会很高。
0: 对，是的，
1: 那这些后顾之忧都帮大家解决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说到的是，小杰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攀登乞力马扎罗的经历，是和他第一次去东非是同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个过程。在你完成了乞力马扎罗的登顶之后，下撤回到酒店以后，你休整了多久就开启了你的就是在陆地上的在平地上面的探索了？
0: 我中午到了酒店，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
1: 这么快吗？你真的是高精力人群。你看似好像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很慢，但你恢复起来可是挺快呀。
0: 对，第一个是我下山了之后我就约了个按摩。
1: 哦，当地有这样的服务。
0: 对，当地是有这样的服务的。
1: 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还不错啊。然后约了个按摩，然后约完，然后彻彻底底的洗了个澡，我就觉得我活了80%。对，然后好好再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就可以出发了。因为整个 Safari 大家就是不需要什么费体力的，特别是你从山上下来，你就觉得坐在车上，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直在变，就很享受啊。对，所以
1: 所以就是由俭入奢很易。
0: 对，千万不要先 Safari 再爬山，就一定要先爬山再 Safari， 这是最科学和合理的
1: 顺序。第二天就开始了，然后你当时的第一次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一共安排了几天？
0: 7天。
1: 是在坦桑尼亚还是
0: 在
1: 坦桑？
0: 对啊，就整个直接接上的就是坦桑的7天的动物迁徙啊。是的，
1: 这趟行程也是奠定了你之后对于东非建立了很深刻感情的一趟旅行。
0: 对，因为我那个季节去其实是相对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多车，然后这样的淡季的话，我也会在相对的预算情况下把我的酒店住宿标准再提高一点。对，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喜欢一个人出去玩的人啊。
1: 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想问你很久了，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说去完成这样一趟相对有难度值的行程的时候是结伴出行，而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出行？
0: 我觉得 如果你运气足够好，你才能找到一个跟你足够疯一样疯的朋友，
1: 且疯的节奏还得刚好是踩住的。
0: 对，
1: 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小的环节，人和人之间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对，比如说爬乞力马扎罗加 Safari 这两个加在一起可能需要15天，那可能并不是所有人一下都能凑满这15天。
1: 是，
0: 然后所以像这种发疯的又是这种比较类似于下决定比较快的，所以与其我去等一个别人的时间，不如我想干就干了啊。那一个人的价格和可能两个人和三个人他会有一些差价，毕竟有人能 share， 但是差价可能就是个几百美金、1000美金以内，那对于你要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和我们都已经30多奔40的人来讲，我觉得就是这个成本是你能承担的，
1: 是，
0: 所以不需要给太多借口，说我要等这个，我要等那个，然后等一个窗口，等一个假期。
1: 其实你就是不想给自己找借口。
0: 对，
1: 那你当时也没有试图说找任何一个人陪你去，也没有想要去尝试说我说服一个人。
0: 没有，
1: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0: 对，我觉得就是成年人在做这种劝服的事就太累了，就自己去干了就好了。
1: 那男朋友当时知道你要去的时
0: 候，
1: 他有什么反应吗？
0: 他对于这种体力活动不感兴趣。
1: 就其实你的清单里面也没有，就陪同人员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这个选项，
0: 不用把他放在考虑里，但他是非常鼓励和支持的啊。对，
1: 对嘛，自己不去他还不鼓励你吗？说你别去了。
0: 对，所以很关键，就不一定非要找一个一定陪你干所有事儿的男朋友，要找一个能鼓励你做所有事儿的男朋友，
1: 能接纳你做这件事情的人就可以、
0: 哎、对，至少不要拖后腿啊。对，
1: 然后并且能在第一时间见调换就可以了。
0: 非常有必要，
1: 很重要。所以这两期节目下来以后，我们算是全流程陪你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了一回，复盘了一下你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的经历，也是你第一次看动物大迁徙的经历、你在去完那一次以后，你回来缓了多久才接受了啊，我又回归到了城市人生活的状态？
0: 我觉得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接受吧，不然我也不可能把东非当成我的下一个事业的。
1: 不，你后来就变成了你的事业了嘛，现在您在全心全意的做这件事情、我是说当第一次有了这个起点了以后，你后来发现自己没有缓过来，所以你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在这个中间大概经历了多久？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东非旅行真的是后劲儿特别大的。比如说爬山，我原来以为爬山我就是体验一下，然后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后劲儿，但是在爬山的过程里边，就是这种自我对话的感觉，然后你去明确表达需求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边，我甚至很少有那种很明确的要表达自己需求，表达自己不满，然后说出来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是包括你在自己徒步跟行走过程中的那些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你跟自己你身体里边的每一块肌肉的对话，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就是这种感受会在我回来之后不断的反刍，然后我甚至有时候会经常去翻一下我当时在爬山的时候，爬山那几天过程里面我写的日记。对，就是我能很新鲜的又回想起来当时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触。对，所以就是甚至到现在我有很多时刻我都会觉得，哎，我生活里面遇到的很多事情不断的提醒我，哎，走慢一点，对吧？然后你可能最终想抵达的那个目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兴奋，或者你真的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给我的反馈啊，那它是持续存在的。但是像 Safari 你很幸福，你看到动物的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即使是看到同一种动物，它依然是有惊喜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那种关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家有了这个手机，大家手机拍的都是动图，不像以前只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你可能从很多的你的手机视频里啊、照片里啊、素材里边，你能听到你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哇的那种叫声，然后你还是能回想起来很多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又一次一次去非洲的原因，就是很鲜活， 然后很有记忆点，然后你也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回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是说哦，那个世界里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可以在那个世界里边获得什么样的体验感受和平静。
1: 嗯，我是袁一，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谢谢小杰，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

0: 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吃烤串喝啤酒好不惬意，但是不少朋友吃肉都会遇到塞牙的问题，而且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牙缝变大？变大的牙缝还有可能小回去吗？洗牙之后塞牙是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季，和您一起说说塞牙别小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塞牙这事儿。我想问问这季主任，塞牙我们告诉大家不要小看，会不会有点危言耸听啊？还是说确确实实有可能它可能和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啊，甚至是一些预警信号有关系？
6: 我认为不是危言耸听。塞牙怎么说呢，我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5: 嗯，
6: 一部分说它是牙齿或者是说我们口腔当中出现了问题，
5: 嗯，
6: 然后它导致它会塞牙。
5: 嗯，
6: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如果塞牙你不去管它，那么它有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口腔的问题。
5: 哦，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6: 对，是的。
5: 因为有问题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塞牙这样的一个症状。
6: 对。
5: 那如果塞牙我们又不去干预它，不去管它的话，有可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6: 是的，有可能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5: 好，已经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塞牙的这个情况了。鸣笛就说了，经常出现塞牙，特别是吃了肉类之后就得用牙签来剔牙。老顽童特别有意思，他说就剩一颗牙了，吃饭的时候还塞牙，就是吃藕的时候，这个藕的眼刚好套住了那一颗牙齿。季主任，我们来说一说吧，塞牙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过经历，有的是经常出现，有的是偶尔出现，但是大家肯定都经历过。到底什么样的塞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什么样的塞牙其实没多大问题？
6: 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本人也会经历到这个塞牙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可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塞牙都是有问题的，它都是应该去做处理的。
5: 哦，就是不管是经常塞还是偶尔塞，
6: 是的，
5: 它都是有问题，
6: 它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让它就这样长期的就把这个食物残渣或者是说食物的纤维我就直接就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不去管它，这个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只要有塞牙，它实际上就是有问题，只不过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问一下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然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自己去解决的。比如说就像他可以及时的用牙签，然后能够把它剔除掉，它只要能够及时的剔除掉，它就是不会对其他的组织，比如说周围的牙齿或者是说牙龈的这些组织造成这种影响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它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严重。只要你能够及时的把它清除掉，但是会有一些问题，它可能有的人可能很难剔除掉。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术语叫食物嵌塞，就食物嵌塞。那么食物嵌塞实际上有的是很难剔掉的啊，就是牙齿的间隙会非常的紧密，然后它是由于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它是上面的那个牙就像一个蝎子一样，然后呢由于上下牙齿它咬合的这个力量不均衡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上下牙咬的时候，下面的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瞬间的一个间隙，然后它会把食物的一些食物残渣就直接像蝎子一样蝎进这个间隙里面。那么这个时候 病人很多人他会觉得很难受，而且呢剔起来会非常难受，你可能用牙签，普通的牙签是很难把它剔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让医生来处理一下，然后或者是说在医院里头，然后让医生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把它正确的方法把它给剔出来。
7: 哦，也就是说剔牙其实还有技巧。
6: 对对对，是的。
7: 哦，
6: 就单纯的有的时候依靠牙签是不太解决问题的。
7: 因为现在我的经验就是如果牙签剔不出来的话就用牙线，
6: 对，
7: 一般好像牙线都能够把这个比较难以清除的把它剔除掉。
6: 对，一般是这样的。对对对。
7: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牙线也不行是吧？
6: 就比较困难，如果塞得特别厉害的那种，有的时候很难彻彻底底的把它完全掏出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去调磨牙齿的，或者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刚才我说的就是比如说上牙上一个蝎子一样，然后它那个看
7: 咬合关系的
6: 咬合关系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瞬间的这种间隙引起的这种，这只是塞牙的一种。那么还有比如说有智齿它没有长的位置不太对
7: 啊，
6: 两个牙齿排列不太对，这个时候也容易塞牙。或者是你已经有龋齿了，有虫牙了，然后在邻间隙，就是在两个牙间隙之间已经出现了破损了，那么这个时候它也会塞牙。那么在这些情况下那它处理的方案肯定就不一样了。你有龋齿那你肯定要需要去把那个龋齿要补一下。如果有智齿的话你得把智齿拔掉。那如果说是这个牙齿它排列不齐，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通过正畸把牙齿重新排列一下。或者是通过做牙冠呀，反正重新把这个牙齿排列得更好一些，能够解决这个食物嵌塞的问题。
7: 哎呦，所以这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
6: 对对，是的，
7: 很多的原因都会导致塞牙这样的一个结果。
6: 对，
7: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所以我们很难自行分辨到底导致塞牙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季主任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塞牙最好去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如果这个原因咱们能够通过比如说日常的清洁来解决的话，那可能不需要医学的手段来干预。
6: 对，
7: 但是有一些咱们可能比如说像龋坏什么的，咱们不见得说塞完牙之后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但是这个情况是需要通过医学的手段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龋坏
6: 的
7: 部分。
6: 是的，是的，对。
7: 好，那是不是我们的牙齿如果非常健康的情况之下一般不太会容易塞牙呀，季主任？
6: 是这样的，如果尤其是在年轻的阶段，就是牙齿刚刚萌出它排列得很整齐的时候，咬合关系又很好的时候，应该是很少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到中老年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由于用了那么多年嘛，它还是会磨耗的，牙齿它的这个外形就会改变，我们说就是接触点它的这个位置就变化了。而且原来呢可能就是牙齿刚刚萌出的时候它像一个点状的那种接触啊，所以呢就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食物是很容易就被排走了。但是如果随着磨耗以后年纪大了以后，那么它那个你接触点就变成了接触面，那么它往外排的这个空间就变小了。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它就会逐渐的会出现这种食物嵌塞的问题了。
7: 就是有的可能也不见得是我们比如说牙槽骨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牙周出现了问题，也和日积月累的使用有一定
6: 的
7: 关系。
6: 对对对，牙龈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有少量的这种退缩。如果牙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牙肉哈，那红颜色的牙肉在邻间隙在牙缝之间的那个，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慢慢的会有一点点退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暴露出来那种间隙有的时候
7: 也会塞牙，
6: 食物也会存在那儿。但是一般这种存在那儿它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像蝎子一样给你看进去的那种，那种
7: 就是咱们还比较容易清除。
6: 对对对，容易清除，而且你没那么难受。是这样。
7: 所以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我们提示大家
6: 对
7: 出现了咱们找医生来判断一下。
6: 对，是的。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

0: 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宝妈们要注意了啊，要想孩子长得快，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长高的黄金期，这里面是大有讲究。想长高就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爱吃饭，身高自然不用愁。所以说，如何做一个开胃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呢？今天就教给您。来，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儿童健脾祛湿助长汤的做法。
3: 前两天跟一个宝妈朋友聊天，说有孩子之后最大的烦恼就是看别人家孩子蹭蹭长个，然后担心自己家孩子错过生长的黄金期。我当时就在想，你说现在小朋友是吧，营养都跟得上，还担心长个？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图，确实同龄人的身高是个谜啊。
4: 主要食材有麸炒芡实、莲子肉、山药、茯苓、薏仁、赤小豆、嫩母鸡或者猪肉。首先将选用肉料洗净，切小块，与以上药膳同煮，加水适量，无火煮沸20分钟。第二步，文火煲至肉料熟透，食前放入香葱，食盐调味即可。
5: 这些都要泡水吗？
6: 对的，有一些孩子脾胃不是太好的话，莲子把它剥开，去掉里面的这个叫做莲子心，这些种子类的都要提前泡发。
3: 对，对于长个这个事儿，我的经验就是多吃多运动。
6: 我儿子就是长红的，他不长竖的。
3: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往竖着长？
6: 如果骨骼线已经闭合了的话就不行。
3: 所以我现在再怎么长高也长不高了。
6: 梦想还是可以的。
3: 对，好香啊。
6: 嗯，
3: 好吃，
6: 刚刚好。
7: 我就小时候5年余左右，我吃排骨啊什么的，
6: 嗯，
7: 特别能吃，然后那个时候个就长得高。小朋友是不是都是那个时候开始长个？
6: 确实，女孩一般来讲7到14岁，
3: 嗯，
6: 是一个生长的高峰期。
3: 嗯，
6: 哎，男孩呢8到16岁，那能玩就在外面去，你看接受外面的阳光，嗯，打球啊玩啊，哪怕是在地里打担子都挺好的。
1: 哎，那宝妈们赶快行动起来吧，给家里的小朋友做一碗香喷喷的健脾祛湿助长汤吧。哎，别忘了啊，要多晒太阳，多多运动，说不定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小朋友已经长高过我们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牙龈萎缩之后是不是就特别容易出现塞牙的情况？在牙周治疗之后牙缝会变大吗？季主任。
2: 是这样的，我有很多的病人都会觉得，那这个当我们做完牙周治疗，尤其是做完龈下刮治以后，龈下刮治实际上就是我们
1: 俗称的洗牙，是吧？
2: 深层的洗牙，
1: 洗牙，
2: 洗牙实际上是把我们能看得见的肉眼的能看得见的这牙结石去掉。那么龈下刮治是在牙肉的下边这部分牙结石去掉，那么去完了以后，然后牙龈呢它就会缩回去，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觉得，很多病人都会觉得这个牙缝变大了，然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不是给我洗坏了呀？原来不塞牙呀？
2: 原来不塞牙，原来的时候牙缝之间全都塞满了牙结石，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就是洗碗了。我经常跟病人说，实际上是你洗碗了。那个原来这个地方应该都是骨头和肉，但是呢由于没有那个及时的去清洁掉这个牙结石，牙结石看在了牙间隙之后，然后它就会导致牙龈和这个尤其是牙槽骨的这种萎缩了以后，但是牙肉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是表现的是发炎的状态，它就是肿胀的，所以有很多病人他会觉得就是经常会有刷牙出血呀、牙龈发炎的这种症状。等我们把这些牙结石去掉以后，然后这个牙龈它就不那么肿了，它就会缩回去。对对对，消炎以后这个龈间隙就暴露出来了，形成了我们俗称的黑三角。
1: 就是牙根中间的这个本来的空隙露出来了。
2: 对，露出来了，实际上是原有的这种损害暴露出来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由于骨头长不回来了，所以这个间隙就留在这儿了，就有很多人会觉得洗完牙以后就更容易塞东西了。
1: 但是季主任我就得帮大家问一问，既然我们不洗的时候，这虽然可能我们刷牙的时候偶尔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但至少它不塞牙呀，这个我不难受啊，这洗完之后反而出现了塞牙的情况。
2: 不光塞牙，还冷热酸甜敏感。
1: 那我还洗吗？
2: 对，很多人都会问，那我们还做不做？我说你即使不做，这样的症状早晚也会出现。因为牙石和牙垢是导致牙槽骨萎缩、牙龈退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你让它就留在那儿，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让下边的骨头会继续再向下退缩。那随着骨头的退缩，那么牙龈它早晚它会退下来，这个时候的龈间隙它也会暴露出来。只不过那个时候你的病情会更严重了，它可能就不光是塞牙了，它就是牙齿松动了，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牙就要掉了。所以就是这也是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可能经常会跟病人说，牙周炎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就是它不会有什么疼痛，等您觉得疼的时候大概率就晚了，等你觉得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晚了。它是一个以预防为主的一个疾病，应该早治。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你没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尽早的来医院做检查，然后来清理，就会好的很多。
1: 所以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权衡利弊。
2: 对，
1: 我们洗牙了之后确确实实会出现一些我们的不适，比如说塞牙的问题，比如说敏感的问题，但是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制住了，
2: 对，
1: 不会让它继续恶化，牙槽骨不会继续吸收，至少我们的牙齿是能够保护住的。
2: 对，是的。牙还能留得住。
1: 但如果咱们暂时的说不塞牙，我享受这个带来的这种便利的话，
2: 对，
1: 那我们的牙槽骨不断的吸收，到时候牙齿掉了，那这时候咱们补救的方法，要不然就得装义齿，要不然就得装这个我们说这个种牙。
2: 种牙，对。
1: 对，这个又遭罪，花的钱又多，这得不偿失。
2: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想留牙的，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前两天还看了一个病人，他来的时候那个牙就已经很松了，然后我说你这个留不了了，他说我之前一直都是那个每天都按时的这个刷牙，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刷得很好，我只是没有那个用牙线，我只是没有定期就是过来洗牙，但是现在牙已经松了，然后我说你只能拔牙了，他说我为什么要拔牙，我就是不想拔牙，然后我能不能不拔牙，我说这个已经不行了，然后他就说哎呀就是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之前都不知道，然后而且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一点都不疼 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一点都不疼，我没有任何症状。等我现在觉得就是已经咬不了东西的时候，这个牙就已经留
1: 不
2: 了了，
1: 保不住
2: 了，已经保不住了。
1: 嗯，
2: 所以它很隐匿，其实就是这个病，它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疼的，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出血，刷牙出血啊，这种情况。所以就为什么说就是正常人也应该起码一年吧，应该上医院来检查一下，然后该洗洗牙呀，有小洞赶紧补一下，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对于牙齿的这种呵护啊，它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难受了才需要去呵护它。
2: 对，是的，
1: 就是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我们用正规的巴氏刷牙法好好的清洁牙齿，
2: 对对对，
1: 即便清洁完了之后，我们每年最好也去医院进行一次洗牙洁牙。
2: 对，
1: 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其实牙齿清洁做得非常到位，医生就会说你这个牙齿没问题，你可以两年来洗一次。
2: 对 对, 对，
1: 但是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咱千万别自己做判断。
2: 没错。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让我们的牙齿出现塞牙，也就是牙缝变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可能和我们的牙周炎有关系。
2: 对，
1: 但是季主任，我查了一下，其实让我们牙齿牙缝变大塞牙的原因不光是牙周炎的问题。
2: 对，是的，
1: 还有好几个呢，咱们来分别说一说吧。比如说我查到的有牙齿的缺损，牙齿的移动，还有补牙种牙，都有可能加重我们的塞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们先说哈，牙齿的
1: 缺损
2: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龋齿了，有虫牙了，然后只不过这个虫牙它长在了两个牙的牙缝之间了，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最容易长龋齿的地方，如果你要好好用牙线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得这个龋齿的几率会小一些。然后如果有龋齿，那么等于就是牙齿的边缘它已经缺损了，那么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塞东西。这个是导致那个塞牙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您刚才说的是
1: 牙齿的移动，
2: 牙齿移动，那就是这个牙齿的这个移位，实际上是是吧，是牙齿它的位置不对了，那就是先天的。有的人可能在萌出的时候，然后牙齿萌出的位置就不对，
1: 就长得不整齐，
2: 长得不整齐，里出外进的哈，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清洁，不容易清洁的话，然后这个咬合的关系也不对，然后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塞牙。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1: 牙种牙，
2: 尤其是种完牙以后，我觉得可能现在有很多的种植的医生都会跟病人说，现在还挺好的，然后呢，但是呢，比如说过了多少年以后，有可能就会出现食物嵌塞，或者是说，刚种完，可能有的人就会跟他说，可能就会有食物嵌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种植牙和天然牙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天然牙的这个牙根它在牙槽骨里边。虽然它是很稳固的，我们平常觉得它很稳固，但实际上这个牙根和牙槽骨之间是有一层软软的，是软组织，我们叫牙周膜。虽然它很薄，大概也就0.几个毫米，但它是有动度的。它是可以移动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是有一个移动的一个趋势的。但是种植牙不是，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种植牙哈，种植牙它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钛合金的一个钉子，它是给你拧到那个牙槽骨里面的，
1: 就固定死了。
2: 牙槽骨算一个牙对，它中间是没有这一层牙周膜的，所以种植牙它是纹丝不动的。纹丝不动的，所以呢，就是当您做完这个种植牙以后，当然在种植牙上面那个医生给您做好这个牙冠，刚做完的时候它的这个邻间隙接触点是很好的，但是种植牙它不动，但是我们的天然牙是要动的。天然牙是要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那个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可能会到3-5年以后，可能你需要把这个冠取下来，重新再去把这个冠调改一下，或者是重新做一个冠来解决这个食物嵌塞的问题。
1: 但也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我们种完牙之后比较常见的一个后遗症，是吧？
2: 对，非常非常常见，非常非常常见。所以要定期去复查嘛。如果要是做了种植牙，也必须要定期去复查，就跟你买了一辆车要定期保养一样。对，种植牙也是要定期去复查。如果 你任凭食物嵌塞在这个种植牙和这个天然牙之间的话，那么种植牙它也会出现牙槽骨的萎缩，牙龈也不，我们不叫牙龈，就是种植牙周围的那个软组织也会退缩。天然牙由于食物嵌塞，有可能会出现龋齿。
1: 嗯，也就是说，主要看到的我们塞牙的原因就是这四方面。一方面是牙龈的这种吸收，就是牙周炎所导致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龋齿、牙齿缺损导致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牙齿移动，长得不好，咬合关系不对导致的。再一个最后就是我们的补牙种牙之后导致的，基本上就这四个原因。
2: 差不多，有的时候就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智齿。智齿的位置不就是也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最后一颗智齿嘛。它的位置经常长得不太正，要向前倾啊，或者是长歪了，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食物嵌塞。然后这种情况下，它比较好解决，就是拔掉，拔掉，然后就你也不用再去做那个种植啊，或者是再去修复它。
1: 这是智齿，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其实不是智齿长得不规矩，可能是我们本来的比如说大牙呀、或者说门牙
2: 啊
1: 长得
2: 门牙，对对，
1: 这个歪歪扭扭的，
2: 对对，那
1: 这时候咱不能一拔了之了，
2: 这个不能拔，这个要做正畸，就是要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要去做正畸。
1: 好的，
2: 实在不行的话二十多岁也可以吧。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5: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

0: 都堵住了，
1: 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跟您说到粤菜菜馆怎么点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粤菜的菜谱。
15: 对，
14: 其实每个菜系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收官的这样一期节目哈。
15: 是。
14: 在之前的几期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经典菜品。那我们真的到粤菜馆去吃饭了，8到10个人的话，我们怎么点菜呢？这次还是照例有 A、B 套餐。A 套餐当中啊，整个菜品是比较清爽的，适合老人孩子，它的价位呢也不是很高啊，季节不太冷的时候，您吃都合适，比如说秋天这个季节大家点也合适。那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B 菜谱，咱们就从这个8到10人比较清淡的这个菜谱开始说起吧，肖老师。
15: 好，好，好，咱们粤菜说了不少啊，粤菜的好菜，咱们所谓的好菜还不是说价格高的菜。就是他做的很有特色的菜，确实是不少，但是也有一些啊可能咱们吃起来不是很习惯的菜。因此呢，我就选了一些啊适合咱们老少也适合啊，青壮年也适合，不同场合的，不是官方宴请和商务宴请，是家庭用餐，啊，那么咱们选一个什么样的菜谱。如果说是吧，您10个人左右啊，或者说8个人以上，那么咱就按一桌算。这一桌呢，是吧？一般的来说，是吧？分成凉菜、热菜，啊，汤、主食、甜品、点心、小吃和果盘，这么几道流程啊，或者叫几大类。啊，首先咱说凉菜这个啊，咱说 A 套这个就口味比较清爽这个。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实惠的啊，咱可以点一个什么卤水拼盘。
14: 嗯，
15: 啊，这卤水拼盘里边它有几种，您先问问它有什么没什么。如果说比如它有金钱肚，有什么什么你喜欢吃的有，那么好。如果没有，你可以跟他说你给我换什么什么。还有的好的粤菜馆啊，它门口呢它就有那个直接就在那儿摆着，有人在那儿切，是吧？
14: 明档的。
15: 明档。烧烤它叫，是吧？你就在那明档那儿你点，那是最好啊，眼睛看到了我要多少，是吧？这样的什么心明眼亮，是吧？防止它上来的东西跟你吃的那东西不是一回事儿。
14: 嗯，
15: 粤菜有的时候它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不仅粤菜，包括咱们其他菜系。你比如头些天我去西北那地方，这个一块去的是吧，就点了一个叫蚂蚁上树。
14: 嗯，
15: 哇，蚂蚁上树不就是炒粉丝嘛，是吧？结果上来好家伙，一看是那个肉末倒是那么回事，这粉丝的改成粉条了，全都筷子那么粗。
14: 我上的树大。
15: 所以呢咱们的粤菜啊一定要注意，
14: 嗯，
15: 别被它的名字啊所迷惑，一定要看看它是什么。特别的有时候他弄一金玉满堂，那你一定要问问这金玉满堂是什么，是吧？刚才咱说了啊，头一个是卤水拼盘，再一个的白云猪手，
14: 嗯，
15: 啊，猪手就猪蹄儿了。 再一个呢，是吧？这个蒜汁时蔬，
14: 嗯，
15: 蒜汁这个东西，那也其实也有。你像咱们拌那菠菜，姜汁菠菜、蒜汁菠菜，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蒜汁时蔬呢，就是当时的菜。那么你可以说我要什么什么，也可以问问他当天他是什么，是吧？
14: 嗯，
15: 还有呢，就是糟鸭，糟鸭我劝大家尝一尝，糟鸭是不错的。还有呢，咱们介绍过的叫做盐锅盖，你还记得盐盖没？
14: 盐焗鸡，
15: 对，盐焗鸡啊，盐焗鸡，这也希望大家能尝一尝。还有就是蚝油西兰花，这个是个拌的，把西兰花焯了以后，搁蚝油给它拌一下，
14: 哦，
15: 啊，加上点蒜，挺好的。
14: 嗯，
15: 还有呢，就是这个蟹子拌腐竹，这几个都是拌的，是吧？那么你可以选，比如说我选拌菜拌西兰花了，那么我就可以不拌腐竹，是吧？还有就是叉烧肉啊，叉烧肉建议大家也尝一尝啊，这几种是吧？作为这个凉菜，另外粤菜咱说有一特点，就是它先喝汤，是吧？甭管什么季节先喝汤，它这汤和餐后那二道汤还不一样，这是餐前喝的汤，叫煲汤，老火靓汤，是吧？
14: 嗯，
15: 那么咱们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是吧，和口味的不同，你比如说现在夏天，咱们就可以来一道西洋菜生鱼煲，
14: 嗯，
15: 啊，煲这个汤，啊，还可以来什么呢？叫这个清凉黄鸡煲，啊，这都是以汤为主。说到那儿啊，您说光捞那鸡块吃，那算小漏怯啊。咱们以汤为主，是吧？
14: 嗯，
15: 一般来说上来以后，服务员会给每个人盛那么一小碗儿，啊，那么您就慢慢喝着，别呼噜呼噜都喝干了。光着玩，那个到时候回头，也不好看。
14: 慢慢品味啊。
15: 对，哎，如果您冬天是吧，那来什么当归牛鞭煲，啊，牛鞭这个也挺好的，是吧？还有个什么鲜人参无鸡煲，这都是冬天的汤，
14: 比较补益的。
15: 对，它鲜人参是这样，它在里边煲完汤以后啊，真正上的时候，它把那只鲜人参或者半只，它给你拿上来，
14: 嗯，
15: 直接放到另外一个盘里头。
14: 告诉你，
15: 哎，对，告诉你，我货真价实啊！
14: 我给你放人参
15: 了，我给你放人参了。
14: 嗯，
15: 其实那人参就是菜参，你看到七台河那边种这人参，就跟咱们种胡萝卜一样。
14: 对，胡萝卜就是小人参。
15: 对，但毕竟还是人参，是吧？
14: 嗯，
15: 有的时候你比如要是请客或者家庭比较高的级别的话，你有这么一根参，大家觉得挺提气的啊。
14: 嗯，
15: 这是咱们说了这个煲汤，那么下边就该点什么？点热菜了，是吧？热菜呢，咱们这一套菜谱呢点的基本都是比较清爽但是很有特色的菜。你比如说两吃基围虾，两吃都哪两吃来着？
14: 两吃基围虾，
15: 对，
14: 一个是白灼，
15: 还有
14: 一个是椒眼儿，
15: 对，椒眼儿吃啊。还有的呢，它剩的头尾汆汤，咱们如果说没点别的汤，你也可跟服务员说我头尾啊，我做汤。
14: 这个头尾做汤啊，需要我们再加钱吗？
15: 一般的来说不加钱，
14: 就是我们吃烤鸭吃惯了。
15: 对，因为他做，他给你做椒盐跟这是一样的，
14: 哦，
15: 是吧？他也要用调料，
14: 嗯，
15: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我白灼一部分，然后有些剩下的那个有一部分你就给我做这个什么了，改下来的你给我就做一汤，汆一汤，
14: 哦，
15: 哎，
14: 嗯，
15: 这就是看。当然如果是硬要跟您收钱，那你要考虑
14: 事先您问好了，
15: 哎，对
14: 吧？
15: 还有就是蒜香鸡中翅，就是咱们说的翅中，
14: 嗯，
15: 是吧？哎，蒜香烤，它是实际上有的地儿是先炸后烤，
14: 哦，
15: 我觉得先炸后烤更入味更好。还有咱们介绍蚝油牛肉，蚝油类的菜是粤菜比较独有的菜，在一般情况下四季都可以吃。这个点个蚝油牛肉，大人小孩都能吃。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蒸鲜鱼，
14: 嗯，
15: 蒸什么鱼呢？鲜鱼，那根据您的消费档次。草鱼也行啊，这个广东话叫皖鱼，是吧？这个您说我讲究一点啊，桂鱼那就是更好，或者其他鱼也行。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爆汁类的菜，咱们也尝一尝。爆汁花菇扣鹅掌，
14: 嗯，
15: 啊，这个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家一块儿放在一大盘里吃，还有一种叫各吃。各吃什么意思呢？每人一个小碟儿，
14: 嗯，
15: 然后呢把这东西放小碟儿里头，有的时候你要各吃他给你配点米饭，
14: 哦，
15: 你要是大家一块儿吃的是吧，就盘儿吃的这种，那就是你自己再单碗米饭，或者说是其他的吃法，这就是这个爆汁菜。然后呢是吧，可能天热了喜欢吃点清淡的，咱们就来一个清炒时蔬。清炒蒜蓉炒蚝油炒这些都可以，
14: 嗯，
15: 是吧？就根据口味，如果您前面有蒜蓉的菜了，那么这您来一个清炒；如果前面没有蒜蓉的菜，您来一个蒜蓉炒啊，或者蚝油炒啊，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啊。这就算一个青菜。 还有呢，有特色的，咱们说过叫古老肉。
14: 嗯，
15: 啊，古老肉可能各个店的写法呀不太一样，啊，有写成咕噜肉的，啊，还有写成这古老传说那古老的，有加口字的，反正都是一回事儿啊。这是一道酸甜的菜，有的它不写香波，香波就是带这个菠萝的，它直接写古老肉，性质是一样的啊，都是这个菜。此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炸乳鸽是吧，脆皮乳鸽。这个也挺合适，人的这个口味呢，有的时候是不一样啊。有如果喝酒的多，您来一个脆皮乳鸽，这个呢，哎，慢慢让他吃着喝着，挺有意思，是吧？还可以，比如冬天的时候，那怎么办？再来厚味儿一点的，是吧？梅菜扣肉，
14: 嗯，
15: 啊，梅菜扣肉呢，这个很多菜系都有，粤菜的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味道，咱们可以尝尝。是吧？还有个，比如说，他有些菜呢，也有自己做的这特点和卖相特点，像麒麟南茄，南茄就是茄子，嗯，长茄子。麒麟呢什么意思？他切麒麟刀，切一刀一刀一刀，切成戒刀，给它展开之后啊，往里边啊塞上别的，比如说塞上香菇，
14: 嗯，
15: 啊，塞一片香菇，塞玉兰片，塞一片火腿，这样，哎，你猛一看，哎，挺好看的。这个是一道素菜，然后也是烧的。啊，北方常吃的烧茄子呢，要更讲究一些。另外，作为宴席菜呢，卖相也更好一点。
14: 嗯，
15: 啊，这个就是热菜了，这几道是吧？刚才说的呢，有必吃的，比方古老肉啊，这个蚝油牛肉啊，基围虾，建议您必吃。其他呢都是选配，
14: 嗯，
15: 根据您的口味，根据当天的这个宾客的情况，老人多孩子多，那您鱼您就要是注意是吧？这是刚才说热菜。
14: 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1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我们进行的是粤菜的收官的一期节目哈，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粤菜的菜谱
5: 啊。下边就该什么了，就该这汤了。这个汤和刚才咱们喝那头道汤是不一样的，头道汤它一般叫开胃汤，这个叫二道汤，二道汤叫醒酒汤，
4: 嗯，
5: 是吧？一般的来说，在这之前酒都喝得差不离了啊，菜也都上齐了，这时候呢他给您上一道汤。这二道汤如果在婚宴上，那就是该您给汤风给人钱，给赏钱的时机 啊。这个在餐馆当然没这规矩，这个汤一般都比较简单，比如说鱼圆汤啊，潮州鱼圆汤啊，夏天这就挺好，是吧？鱼圆它吃的还挺筋道，是吧？甚至你一硬蹦棱它还能蹦起来，
4: 带弹性、
5: 啊、很有弹性。再有就是海鲜酸辣汤，如果冬天啊喝了点酒，喝点黄酒，那您来海鲜酸辣汤啊，既醒酒又开胃还暖身，
4: 嗯，
5: 非常非常好。这您看，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哎，咱来点什么呢？来点主食。主食如果来点米饭呢，小切啊，有点小切、
4: 嗯、来点什么合适？炒牛河、哎、
5: 对啊，干炒牛河，
4: 嗯
5: 啊，干炒牛河讲究啊，带点糊香。人给你炒着上面带有点糊了，您千万别说您都炒糊了，它不炒糊不算正宗啊、
4: 嗯、
5: 可千万咱们别露怯。干炒牛河，干炒就是炒得很干，没有水分，牛是牛肉，河是河粉，沙河粉，所以它要如果全称就是干炒牛肉沙河粉，
4: 这是
5: 简称，就是干炒牛河、
4: 嗯、
5: 啊。这个呢冬夏都适宜，是吧？牛河呢是片宽的，
4: 嗯
5: 啊，条的，如果细的那就是炒米粉
4: 哦。
5: 如果您不说，那就是炒牛河，您可千万别说，哎呦，你怎么是牛河，怎么是这牛河，就是跟粉条似的、
4: 哦、
5: 啊。如果是您要米线那类的，那您要跟他说炒米粉，
4: 嗯
5: 啊，那是米，是那个圆的啊，细条状。好了，主食也有了，可能您感觉到意犹未尽，那怎么办？咱来点甜品或是粥，
4: 嗯，
5: 这是粤菜的强项啊。咱们以前介绍过很多这个粤菜的东西啊，现在可以用上。你比如夏天我来一什么甜品啊，枸杞雪耳羹，
4: 嗯，
5: 雪耳就是银耳，是吧？喝的凉不呲的，很利口，是吧？另外冬天的话，您来一个百年好合，听名不知道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红豆沙，
4: 哦，
5: 加上百合，
4: 嗯，
5: 哎，
4: 百年好合，
5: 对，也通气也暖胃，是吧？还有呢，比如说我不愿意要甜品，我觉得挺甜的，我想换个口，那您来什么？来皮蛋瘦肉粥啊，
4: 嗯，
5: 是吧？艇仔粥啊，鱼生粥啊，鸡片粥啊、嗯、这些当然清淡一点比较好啊。推荐咱来一个什么呢？就是皮蛋瘦肉粥，
4: 嗯，
5: 哎，价钱也不贵，是吧？上来这么一窝，它叫窝啊，就实际上就是盔子
4: 啊、
5: 哦、上来这么一盔子，大家谁愿吃谁自个儿盛点
4: 哦。
5: 哎，这样呢基本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之后，是吧？还有点小着不，小着不，这就比较简单了，给您上一个点心拼盘，
4: 嗯，
5: 你点一片，点一拼盘，有的他送，有的是自己点，里边有蛋挞啊，什么椰丝卷啊，

0: 这个油炸雪梨果啊，蛋黄酥啊，莲蓉包啊，奶黄包，就这些也可以啊。您不要拼盘，您单点一两样，谁吃什么自己单点，这样都行。最后啊，让这店家送咱们一果盘，咱这一餐就非常完美
1: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 A 菜谱哈，有很多东西是肖老师着重推荐的，就是必选的。当然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消费实力啊，自己选配一些其他的。之前呢，曾经和肖老师做过一个系列节目，叫点菜的门道，也说过热菜和凉菜的这个数量的配比。比如说这一餐我们是8到10人，那热菜呢，您可能按照人头一人一个菜，那凉菜可能要除以2，减半之后，比如说8到10个人，您点6个凉菜是合适的。
0: 对
1: 啊，这中间啊，选择的空间非常大。您可以按照肖老师的推荐，咱们去粤菜馆点一道啊，适合家人、适合老人孩子一起吃的这么一桌菜。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推荐哈，这个味道口味更加厚重的 B 套餐。这样一个菜谱呢，它的价位也要更高。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 A 菜谱，适合老人孩子一家10口人，8到10口人去吃。这个菜品的口味呢，显得清淡一些，实惠一些。那下面要介绍的这一套呢，口味可能就要厚重一些了，
0: 也偏重一点商务，就是带点小宴请的性质。
1: 哎，我们请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咱们从凉菜说起啊，首先您来一个烧卤拼盘，刚才咱们说那卤水拼盘，烧卤拼盘呢，它带烧腊。内容要更丰富一些，盘形要更大，里边卖相也更好，是吧？更好看啊，更丰满。另外呢，如果不要这个，你可来盐焗鸡，是吧？蔬菜拼盘儿，是吧？另外烧鹅啊，盐焗鸡、烧鹅咱们列为必选啊。另外还有叉烧肉啊，茄汁儿糟鲳鱼啊，这个鲳鱼就是咱们说的平鱼，是吧？糟了以后味道很好啊。还有醉虾。那么鲳鱼跟醉虾您二选一就行，对吧？都是属于这个海味的。还有呢，是吧，来个水果沙拉啊，这样调和一下口味，有这么些就行啊。煲汤呢，咱们推荐几个啊，一个咱们可以选叫冬瓜排骨煲，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香菇凤爪煲啊，这个就是天不是特别凉的时候都可以用啊。如果天比较冷了，冬季以后了，那怎么呢，虫草甲鱼煲啊，这个价格可能稍微高一点，虫草都是论根儿的啊。这个还有就是手乌山鸡煲啊，这个价格略比虫草要略低一点，这都适合商务，咱们说啊，商务宴请的。那热菜方面呢，咱们先首先头一个啊，咱们点一个叫美极焗虾露，虾露就虾段啊，焗虾段，不是那个虾签儿，也不是那个基围虾那样，是大虾的虾段啊，档次要高很多了啊，卖相也很好看。还对西宁煎软鸡，也有的人叫软煎鸡，东西是一样的啊。西宁就是柠檬汁儿啊，然后那个煎的鸡，把那个柠檬配上，再挤上柠檬汁吃，带有点西餐的感觉。爆汁扣辽参啊，这也是比较名贵的菜了啊。不仅是粤菜，在其他菜系里也都有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盘龙扇啊，蒸的鱼。如果您盘龙扇觉得我前几天我吃过了，我想换换样，那么您可以改别的鱼，比如说改成这个价格比还能接受的桂鱼啊，这些是吧。还有呢，再往下是吧，有这个尖峰鲳鱼啊，如果你点盘龙扇呢，你别点鲳鱼，这两者二选一是吧。再有就是蚝油爬白菜啊，或者蚝油爬栗子白菜，都是一种东西，就是配料略有不同。还有一个是吧，叫番茄牛柳。哎，这个菜啊，虽然价钱不贵，但是在宴席上是个调节口味的一个挺好的一个菜啊。番茄牛柳，冬夏两宜啊。还有呢，咱可以选成型的菜，叫什么呢，七星葫芦鸡，或者葫芦鸭都行。现在呢，如果讲究点是吃葫芦鸭是吧，它是整的上来的，装饰的很漂亮啊，一个大盘上来之后再给你改造，服务员帮着你改造。还可以点一个什么呢，干贝炒滑蛋啊，这是一个下饭的菜。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也比较省力，也不用什么那个
1: 土刺儿啊
0: 这包皮啊兔胡啊都不用啊，上来就吃，这挺好啊。再就是西芹百合炒螺片，螺片就是海螺啊。还有就是呢，古老肉，香波古老肉啊，古老肉咱们也属于必点的菜啊，因为这属于粤菜里边的，也算名菜。这一档子呢，这热菜呢，基本上咱们按中等商务宴请是吧，这么一个标准过来。 往下呢就

0: 是你吃一口绝对未成啊。它不是用白水做的，首先头一天，它用的就是上汤，本身的汤就特别好，又配上这么多好东西啊，这是两道好汤啊。主食呢还是炒河粉啊，咱们上次介绍那是干炒牛河了，这个你可以找海鲜炒。海鲜炒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啊，这个档次要高一些啊，口感也更好一点。在这个甜品这类呢，如果是吧感兴趣的啊，可以来这鲜奶西瓜露啊，这天儿那个不是太凉的时候比较合适，是吧？如果要是这个想我四季什么时候都能喝，是吧？那来什么冰糖炖木瓜雪耳。
1: 嗯
0: 啊，这个是老少咸宜。
1: 雪耳是、
0: 啊、雪耳就是银耳。
1: 嗯
0: 啊，木瓜啊口感也很好，你无论是冬天夏天，老头小孩男人妇女都是这个通吃啊，这个是很好的。如果说您不要甜品，我改粥，那么还是极地粥啊，或者花蟹粥，就螃蟹的蟹都可以，这都是很方便，而且呢吃起来口味都和咱们那些菜很协调的粥。
1: 嗯，
0: 最后啊就到点心小吃了啊。点心小吃呢，咱们可以点水晶虾饺。你看任何一家粤菜馆，它的这个宵夜或者说它的面点最著名的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的水晶虾饺。
1: 嗯
0: 啊，水晶什么叫水晶呢？就是那面是用凳面的，蒸出来之后有点半透明状，你能直接看到里边的馅儿，比如说有几个虾啊，一个或者两个，是吧？另外奶油蛋挞啊，这个鸡丝椰油卷儿，椰丝卷儿，还有这个油炸雪梨果。油炸雪梨果啊，实际上就是跟咱们那个炸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外形，是吧？
1: 嗯、
0: 也是江米面的。
1: 嗯，
0: 再有像什么奶黄包啊，这个莲蓉包啊，豆沙包，这些都可以。啊，最后呢，哎，请他再送咱们一果盘，这样呢就是一顿很完美，并且很能体现出粤菜特色的这么一道美餐。
1: 对，这是给大家介绍了两套哈、啊、不同的菜谱。嗯，粤菜到这期节目我们就要收官了。这算最后一期哈，肖老师一直在节目中说，粤菜的北上其实改变了我们的餐饮方式，
0: 对，和饮食习惯和饮食理念。
1: 对，如果您真的要请朋友吃饭，亲朋好友团聚的话，粤菜也是您不能说是首选，但是是您很重要的选择范围之一。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在粤菜馆吃得开心，吃得有情趣哈。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5: 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月1号，
7: 习近平

0: 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珠宝、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疫情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8: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10: 预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凭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2: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为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 此是注资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8: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河后埠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7: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8: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它的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7: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7: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0: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7: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21: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2: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台记者陈静报道。
2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6: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4: 宁德福鼎市太姥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8: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0: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5: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8: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5: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8: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5: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健康是生命之树常青的根基，是幸福生活最绚烂的底色。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阖家团圆乐享天伦的保障。您是否渴望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您是否一直在苦苦寻找远离病痛、重回健康的方法？
2: 深融隔界保肾丸给您完美答案，珍惜瑰宝，汇聚健康能量。深融隔界保肾丸集萃皇家鹿苑毛桃鹿茸的灵韵，长白山还阳参的生机，广西穴位红隔界的神奇，每一味药材皆是大自然的馈赠，凝聚着天地精华。这不仅仅是一瓶药丸，它是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是您重拾健康活力的钥匙。全面呵护，见证生命奇迹。从心脏的稳健跳动，到大脑的清晰思维，从骨骼的强健有力，到夜晚的宁静安眠，深融隔界保肾丸以及卓越的干细胞再生能力，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让您的身体焕发新生。无数真实案例见证了它从内而外的健康蜕变，让生活重新焕发光彩。慧心老师带着满满的诚意与关怀，为您送上一份珍贵的健康厚礼。凡是打电话报名成功者，即可免费获赠一瓶深融隔界保肾丸，数量有限，每天仅有500个名额，亲身体验健康的突破。
1: 愿您身强体健，笑对人生风雨。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

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

0: 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2: 跟我一起自驾去乡，
1: 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一碟蜜糖流心的烤番薯上桌，白鹿的仪式感就有了。
4: 白鹿吃薯胜过深补，《本草纲目》十一载齐，补虚乏，健脾胃。凝香限制更忌，山明窖藏番薯越冬，谓之地窖金丹。
3: 老辈人说，白鹿啃薯根，开春不喘壳。
4: 薯粉揉成水晶饺，透如白鹿凝霜，若切丁与米同炊，便是沈从文笔下湘西焖饭里跳动的金栗子。
3: 鹿凝而白，薯熟而干，中医道此时燥气始盛，番薯富含膳食纤维与粘液蛋白，恰似为肺腑敷上温润薄膜。农谚有言，番薯是个宝，求吃三顿不嫌老。
4: 当晨露染白草间，这朴实的快境正以绵密甜香串起大地的丰饶馈赠。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星宇股份解约107名应届生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当中。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此前在通报中称，企业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但央广网报道称，星宇股份公司内部职级体系不存在人力资源总监这一职务。这个被停职的人力资源总监到底是谁呢？
3: 这事儿又有新的波澜了啊！江苏常州星宇股份那个事儿，各位估计刷新闻的时候啊，都刷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提过啊，事情是这样的：星宇股份呢，今年一口气招了440名应届生，转头呢，又跟其中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根据这些学生提供的约谈录音，公司呢给学生两个选择：要么签个人原因离职，要么你就调去生产线打螺丝。学生追问说，为什么关了招聘需求还大规模校招？公司人员说呀，这个事儿啊来得也很突然。这事情曝光之后呢，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报内容主要有两个：企业道歉，人力资源总监停职处理。那事情到这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正常的危机公关，有责任人，有处理，有交代，对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非常有意思了。央广网的记者去查了一下星宇股份的港股招股书，翻遍了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名单，没有发现人力资源总监这个职务。那招股书里边写的是执行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李树军负责业务运营及人力资源管理，

0: 那记者呢后来就又去看了公司的官网，公司的管理序列写的是初级者、班长、组长、主任、部长、副总。哎，这职级一层一层的捋得很清楚，根本就没有总监这个层级呀。后来呀，记者可能觉得这样调查可能还不全面，于是呢再问员工。多名受访者表示，公司内部职级体系里并没有采用总监的称谓。一名内部人士说得更直接，嗨，压根儿就不知道公司里边有人力资源总监这个职务。哎，这就尴尬了。当初啊，白纸黑字的通报说是人力资源总监停职，搞了半天，哦吼，人家根本就没有人力资源总监。这就让我们想起个段子啊，公司出了事儿，这事儿啊，得需要一个替罪羊。但是后来呀，有人出去找了一圈，发现呢，羊圈里根本就没有羊。我这笑归笑啊，但这事儿其实一点都不好笑。如果说这个人力资源总监他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只是拿一个普通员工来顶包，以应付舆情，敷衍监管部门，那企业道歉的真诚度自然就大打折扣了。你看，这是不是又出现新舆情了？想想看，107个应届生，他们是刚出门的孩子，刚出校门的孩子呀。那你说，把这个招聘的窗口期他们全都错过了，宝贵的应届生身份没了，求职窗口期也就没了。那公司直接把人就给打发了，然后告诉你，我们已经处理了相关负责人了。可是这个负责人谁呀？没人知道。回顾整个网络热点事件，整个事件的起因是星宇股份在8月批量解约应届生，但这些应届生啊是7月刚签的，入职还不满一个月。星宇股份这番操作究竟是为什么？有报道说呀，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猜测，一是星宇股份为冲刺港股 IPO 做高学历人员数据。哎，我请各位注意啊，他可不是招这些人来实习啊。是正式入职，入职一个多月，人家把这个高学历的整个这个账面做漂亮了，转头100多人说辞我就辞，那把这个数据做上去就可以获得证监会啊通过啊，立即解约来节省成本。还有一种说法说，业务上遇到项目被砍或订单流失，不再需要这么多人。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外人可能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你说你一个企业是不是得有点社会担当？你不能拿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开涮呢，涮了第一次还不够，现在还言之凿凿的要停职人力资源总监，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道歉信写得再漂亮，话说得再诚恳，如果连责任人都找不出来，那跟没道歉有什么区别？有人可能会说呀，是不是公司内部有这个人，只是没在公开信息里披露啊？好，那问题又来了，一个被官方通报停职处理的人，连身份都不敢公布，这本身是不是又一个新问题？那如果这人真的存在，真的该负责，大大方方说出来，公众未必不买账，可越是藏着掖着，大家越觉得呀，这里有猫腻儿。说到底吧，这事折射出来的问题早就超出了一个 HR 总监是谁的范畴，它暴露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是够诚恳，他认错的态度是不是够真诚，有没有真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总是琢磨着怎么用最小的代价蒙混过关。企业方面说出对不起3个字并不需要花费什么成本，但如果背后没有深刻的反省，没有付出实在的代价，甚至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都没有，恐怕很难让公众信服。这个事情现在闹得挺大的，舆论的关注度也特别高，都这个时候了，星宇股份还不给社会一个说法，你说这是不是又体现出了草台班的代言人的素质？这草台班的草台到什么程度？草台到星宇股份现在连谁该为这事儿负责都说不清了。不过这个事儿必须得说清楚，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能明白交代，只怕热度过不去了。 这些企业管理者啊，先不说学一学做人的道德，至少应该学一学传播学。在今天的舆论场，想要靠话术和公关手段蒙混过关，恐怕没那么容易了。这正是星宇热搜排第一，总监停职惹人疑，翻遍公告无踪迹，莫非临时找人替？好，各位，开讲头条先跟大家讲到这儿，进入今天的关键词环节，我们来说说心态。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心态。
0: 今天呢，我们设置的关键词是心态。说到心态呀，告诉大家啊，中秋国庆假期不远了。哎呀，你说这时候大家是一种什么心态呀？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这上班族只要请三天年假就能连在一起实现请三休十三呢。随着话题发酵，网上除了各种拼假攻略，也出现了大量请假攻略。怎么跟领导开口，什么理由更容易被接受，甚至有人开始分享具体的请假话术。这个事儿啊，听着像是调侃，可是实际上啊，它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怎么这么不敢理直气壮的去请假呢？昨天呢，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年假呀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休息时间，并不需要以发生某件特殊的事情为前提。那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已经近20年了，从现实来看，年假却不是一项人人都能轻松使用的福利。按照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可是为啥依然有人存在休假羞耻呢？当然了，单位里边总有工作，那不能说谁想啥时候休就立刻去休假了。咱们需要面对现实。不过呢，反过来讲，一个社会如果希望居民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有稳定的服务消费，就必须保护好休假权。所以咱也不必把请三休十三看成是一场关于拼假技巧的竞赛，能休就休，实在不能休好好沟通。如果说当前手上确实有非常重要的工作，没办法在十一假期来临之前那几天呢，也批准你休假，那好好的跟身边的伙伴跟领导沟通好，相互理解，可能我估计过了节之后再请也是一样的，要不就往后连呗。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你说开车在路上，这不小心，哎呦，撞死了别人的羊，这赔了钱之后呢，被撞死的羊啊，那我能不能带走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说个真事儿啊。话说最近呢，甘肃啊，武威车主韩先生驾车途中啊，哎呦，一时分神，没有留意路面上的羊群，直接撞了上去，共造成了53只羊死伤。经交警判定，韩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双方协商之后啊，按每只羊1600块钱赔付了。不过呢，死伤的羊要归羊主人所有，后续啊走保险理赔。那按这标准，53只羊合计赔偿金额84800。这有的人的心态就有点站不稳了，就疑惑了，说这不对呀，哎，我给了钱，我赔了，对不对？我赔付了啊，那这羊是不是就得给我了？各位可不能这么想啊。律师就说了啊，韩先生付的这80000多块呀，是侵权损害赔偿金，目的呢是弥补牧民的经济损失，而不是买人家的羊。哎，这明白了啊，这心态咱得稳着点儿。随着生育率下降，小学生人数变少，今年入学的这波孩子，那就是疫情爆发那一年出生的孩子，是不是？那这一下你看，从此往后小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了。那这学生变少了，多出来的小学老师怎么办呢？最近呢，福建安徽有几个地方发了公告，从小学遴选老师转岗去教初中。啊，你没听错，小学老师去教初中了。哎呦，这画面想象一下啊，各位，一个教了十几年小猪佩奇的老师，然后突然要面对一群青春叛逆期、身高可能比自己还高的初中生了，那估计这心态一下子难以保持平稳了。不过仔细想一想，这事儿啊也不能怪教育局，小学生人数减少了，中学生还在增加呢，那你说这怎么办呢？说句公道话，这事儿啊对老师也挺残忍，教了很多年小学了，突然要面对中考压力了，突然要面对青春期的叛逆。

0: 按腻了。这就好比啊，本来你是开个小轿车的，突然跟你说，哎，开那个大货，开大货车，啊，这转念一想，再过几年初中生也要降了，那到时候可咋办？再到高中去对付几年？这总不是个事儿啊。你说那些个有事没事总在网上瞎咧咧的人，这是个啥心态呢？最近呢，重庆警方就抓了一个胡编乱造的键盘侠。事情是这样的啊，网上突然流传的一张图，说是外卖里啊被加了百草枯啊，这还得了？还配文，解放杯店网购的，警察很惊讶。结果警方一查，嗨，这纯属谣言。那根据报道说，这个造谣的是一个35岁的男子，为了博流量、吸粉丝，拿网络图片瞎编一通，现在好了，流量没到手，嗨，处罚先来了。这种谣言伤害最大的是谁？是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外卖小哥啊！本来人家送餐就辛苦，现在被你这么一搞，消费者下单前呢都得犹豫3秒。外卖员是招你惹你了？你想想，这家伙不仅三观不行，他这脑子也有点残。这都啥年代了，还在网上造谣？我抓你的不是分分钟的事吗？这也提醒了我们啊，看到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先不要胡乱转发，也不要一下子被情绪裹挟，马上就跟帖评论。这个心态可得稳住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啊，有网友发帖晒出一张高中家长聊天截图，一名家长的内容呢是这么写的：孙老师您好，我是某某爸爸，很荣幸啊，我家孩子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跟着您。他初中啊在17中，年级排名啊一直保持在年级20左右，一直担任着班里干部。他性格呀有点内向，但是较为踏实啊。今后啊，拜托您多多关照。我呢是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他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今后如果有需要我们的，直接联系我们就行。这段在群里的留言引起热议，河北保定一中回应，已经关注到此事，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对哪一个学生特殊照顾。保定市卫健委很快发布通报，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大概率这又是把私发的信息发到家长群了，这感觉好像又不太像是私发。哎，这语气好像是私密对话，这怎么又发到群了呢？哎呀，这纪委书记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下回可注意点啊。哎呀，好像没有下回了，要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了。你看还把自己老婆也推到风口浪尖了，你说这让咱马处长可怎么处？为人父母啊，这颗心大家都能理解，但你说你把这职务身份你往老师面前啪这么一摔，你这是干啥？是想换取特殊关照啊，拿这个当筹码呀？而且你说自己还是纪委书记，你本该最讲纪律，你最懂避嫌自重，你不能不让人怀疑你这日常工作你是怎么干的呀？深圳的张女士啊，发现小区邻居家中啊起火了，立即拨打119报警了。接警员发来短信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可张女士点击链接之后，跳转出来的竟是浏览器开屏广告。哎，你说这家伙给张女士急的啊，她赶紧想把它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这个短信链接，前后耽误了半分多钟，将近一分钟。还好已经有邻居先报警了，消防车很快赶到了，没有酿成严重后果。 深圳消防随后回应了，说广告是当事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和这个短信链接没有直接关联，上传视频是为了更好的掌握火情，也不会影响出警的进度。哦，那事儿说明白了啊。但哪怕只是研判火情，在这种危急时刻你让人家上传视频，人家又遭遇了广告链接，你这让大家这怎么想？你这开屏广告治了一轮又一轮了，可是这浏览器厂家在性命攸关的缝隙里，他还是见缝插针。这个顽疾那得给他来个开刀手术啊。高薪面议，哎，这俩词儿应该是招聘信息上的高频词啊。不过呢，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制定招聘信息发布参考文本，要求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招聘信息的时候，不得使用高薪、面议等模糊表述，应该具体列出工资项目、标准、形式还有周期。高薪面议看似给了双方谈判的空间，实则是把信息不对称的劣势留给了打工人呐。投简历，哎，这投的个一头雾水，面试的时候还羞于追问，入职之后，哎呦，才知道跟自己心里的落差那么大。江苏这一次啊，要求招聘信息必须亮出公司明细账，也是在倒逼企业用实在待遇而不是模糊话术来竞争人才。招聘信息明码标价，各位，你觉得这规定咋样？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了，拜拜。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丸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当时啊，大部分的贵族子弟都归隐山林，重视养生，经常的谈论养生之术。他们每天研习医术，希望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的神丹，得到长生不老的秘诀。所以呢，久而久之，服食炼丹便成为了魏晋时期贵族文士阶层流行的社会风气。丫头丸是一种中药丸，有利尿消肿的功效。唐朝王涛和的外台秘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都提到过它。在那个服药求仙成风的年代，丫头丸受到了不少养生爱好者的青睐。许多人认为经常服用丫头丸对养身大有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丫头丸其实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种效果。因此，丫头丸帖中的丫头丸固不佳，名当必及，当与君相见15个字，为人们透露了王献之对丫头丸的一些看法。从这

0: 再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经服用过丫头丸，但感觉呀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亲自服用之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谁又能想到，千年前王献之随手写给朋友的短信竟能流传至今，并成为了书法名帖，真是实属不易呀。王献之的这一书法佳作在后来被推崇为书坛风流。其实王献之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父亲王羲之和母亲西施对他从小精心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王献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是享有中国第一书圣王羲之的第七子，因官至中书令，故又称王大令。中国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庶子均著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禀赋，与父亲齐名，他不受其父书法风格的约束，敢于创新，自成一格，为魏晋以来的金楷金草书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传世的作品还有帝皇汤帖、中秋帖等等。与父亲王羲之的平和清雅性格相比，王献之的性格中则多了几分潇洒与孤傲。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他少时已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非凡书法才能。少年时期的王献之在世人的称赞和注目下，不觉滋生了一些骄傲的情绪，对于书法的练习有些懈怠了。有一天他问自己的母亲，我的书法再学个三年五年是不是就能有所成就了。母亲听完了，劝解他应当谦虚好学，切勿骄躁自满。这时候只听父亲王羲之说了，如果你把后院十八缸水全写完了，那么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王羲之听完心中不服，于是开始每天勤练书法。几个寒暑交替，不知不觉王献之的字已经写了好几摞了。他满心欢喜，拿着自己得意之作去找父亲。谁知王羲之看完之后一个劲儿的摇头，最后只挑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字，觉得尚可，并随手在大字下添了一点儿。父亲的举动让王献之十分的气馁，他拿着自己写的字让母亲看了一眼，母亲的认真看完之后指着大字下边加的这个点儿，叹了口气说，我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啊。王献之听完了之后顿时娇气全无啊。这时候母亲语重心长地说，读书写字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主要在于日积月累，我儿只要苦练不辍，他日必当有所作为呀。从此以后，王献之丢弃了骄纵，刻苦的习字，他的书法由以独创的行草一笔书最为出色。这种风格别具的新体与父亲王羲之的书法相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此王献之也被后人褒称为中国书法的小圣。而丫头丸帖这一行草代表作更被后人视为书法瑰宝。据说当年丫头丸帖还是以一字千金的身价被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购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丸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丸帖是王羲之的亲笔手迹，有关他的传世资料人们从帖上的题跋中可辨知一二。丫头丸帖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淳化阁帖，他曾经被宋朝几位皇帝收藏过，最早藏于宋太宗赵光义的密阁内，后记载于宣和书谱著录中，南宋时仍在宫廷内府。到了明朝，丫头丸帖更是深受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喜爱。有史书记载，神宗皇帝自幼爱写书法，有三本字帖从不离手，一本是虞世南临写的《乐毅传》，一本是米芾的《文赋》，还有一本就是东晋王献之的丫头丸帖。由此可见，丫头丸帖实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临摹的最佳典范。那么被誉为书坛风流的魏晋佳作又是如何被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呢？这还得从20世纪初的著名人士叶公绰说起。叶公绰广东番禺人，晚年号侠翁，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收藏大家。他一生致力于收藏各种文物，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在他众多的字画珍品当中，有一幅字帖极为的珍贵，他就是丫头丸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上海著名的鉴定家谢志柳先生突然来到叶公绰家拜访。对于叶公绰，谢志柳向来是以长辈尊之，两人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就见谢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哈，侠翁，听说你要出让珍藏已久的丫头丸帖。叶公绰先生为了供养几个侄子上大学，有意出售自己的丫头丸帖。当时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徐森玉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心中一动，希望这件宝物能收购国有，于是他找到了谢先生，委托他出面想办法把这幅王献之的墨宝留在上海博物馆。谢先生深知叶公绰是个性情中人，如果处理不当，他脾气一上来，生意可就谈不成了，于是便亲自去叶家进行拜访。得知谢先生的来意以后，叶公绰沉吟了片刻，说道：上海文管会诸大鉴定家连画的等级价值都没有标，这丫头丸帖到了那儿恐怕也不能得出个具体的价值吧。谢志柳听出叶公绰有所顾虑，就保证这次收购是上海市文管会领导亲自决定的，绝对没有问题，只要能说出丫头丸帖的具体价值，上海市文管会会尽力的按要求购买。其实对于自己珍藏已久的丫头丸帖，叶公绰先生还是有许多不舍之意的，但面对着谢志柳先生的试探和上海文管会的诚意收购，叶公绰又不禁有些心动。不过丫头丸帖是一幅书法佳作，堪称无价之宝，自古谁都没有给他标过价，即便是现在要卖也无法说出一个恰当的价格呀。 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叶公绰先生为难的时候，一字千金四个字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国自古就有一字千金的说法，丫头顽替历经了岁月的磨砺，是王献之存世的为数不多的真迹作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今叶公绰先生用一字千金来为他定价，可是一点儿都不过分呢。经过一番考虑，叶公绰先生才缓缓地说道，丫头顽替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即便现在我想卖，文管会也不敢买呀。谢老听完了马上开口允诺，只要丫头顽替能出售，即便是字字千金，文管会也买定了。就这样，上海市文管会以一字1000元的价格，也就是以15000元收购了丫头顽替，并将其调拨给了上海博物馆。自此，丫头顽替成为了上海博物馆里重要的馆藏品之一。如今王献之的遗墨存世的很少，数量远远没有其父王羲之那么丰富，这也使得王献之的墨宝格外的珍贵。他的书法用笔开拓跌宕，灵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这种真情性流露的率意书风最符合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所以在当时王献之的名气与其父王羲之相比是不相上下的。中国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但在父辈的天才笼罩下，子辈往往难以突破樊篱。像王献之那样能与父辈平分秋色，甚至还有压过一头之势，其才略实在是值得称颂啊。一晃已过千年，当人们再次欣赏丫头顽替的时候，仍旧被他那洒脱婉丽、富有神韵的书风所折服。丫头顽替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短信，全文只有2行，15个字。丫头顽固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在信中，王献之与朋友探讨中药丫头丸的药效，认为不佳，所以要相聚时详谈。信是讨论世俗之事，然书法纵横灵动，气韵不凡，15个字个个有变，又于变化中求统一，清侧取势，左右相见，平衡处理，独具匠心，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取势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必定是在变化中显生动，在变化中追求永恒的美。丫头顽替就是在变化中求得了永恒的美。对于王献之的字儿，有人是这样评价的：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其中我们今天讲的书法名帖丫头顽替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当中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传授跟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当中啊晚出的一位，客观上呢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东晋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经问他说，你的书法和令尊大人相比如何呀？王献之说当然不同了，各有所长。谢安说了，说旁人评价可不这样。王献之说，旁人哪里知道啊。此外，王献之还创造了一笔书，改变了他的父亲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 由于他的书法豪迈，气势恢宏，所以啊为世人所重。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民心聚力启新城，勇担使命谋新天；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信访工作会议；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服务业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封好正是扬帆时，策马扬鞭再奋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北城区迅速行动，抓紧部署，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区委工作报告，深刻领会大会确定的十项关键任务，立足城区功能定位，切实把全城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奋力推动辖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2: 东关村坐落于太谷城区东部，属典型城中村，区位条件优越，交通四通八达。东关村党委始终锚定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位置，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村民居住品质。村内全力整治环境顽疾，村庄人居环境显著提升。
3: 通过上述学习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进一步明确了村级发展方向，抓准了工作突破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党建影响力，立足东关村参加区委也是一团农道生意的四合集团等重点项目，抢抓发展机遇，平缓风雨间引进土地资源，以土地要素集换产生用资，大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不断培育壮大村级的经济乡镇特点，同时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整抓实根，务切实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推动东关村实现乡提升、振兴乡民嘛。
2: 北城区对照大会确定的十项关键任务，逐项细化自身发展任务，辖区各村社区将对照会议精神，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迅速行动，狠抓落实，将大会精神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一线实现，确保区委决策部署在北城区贯通到底，生根开花。
4: 党代会锚定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目标，为我们基层干事指明方向。我将立足城郊村实际，当好政策宣传员，把党代会部署向党员群众讲清楚、讲透彻，坚持沉在一线实干，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青春力量投入到和美乡村建设

0: 我们要种点绿色，四个绿色，主动对家区里面上保障，城市体制等政策，配合推进小区送电桩、安装等惠民工程，让居民早受益。集中力量解决飞行、充电等老道难问题，用好网格云，导运流动走，确保政策宣传不落一户，诉求响应不落一人。口号喊清兵，不如实施办一件。我们将以等不起的井盘根走家村小，以慢不得的责任根排忧解难，用社区小治理服务景泰国大战略，让民生福祉在楼宇运拉近落地有声。
1: 下一步，北城区将以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根本指引，紧紧围绕一加十加四重点任务体系，聚焦重点工作，加压发力，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北城区力量。
2: 9月4号，全市信访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有关部署要求，时刻绷紧防范化解风险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行动、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新篇章营造良好环境。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波、副区长郑俊平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3: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信访工作政治责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信访这个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带着感情和责任为民解难、为党分忧，健全完善信访风险防控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源头治理关键环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作为重中之重，抓早、抓小、抓出、抓苗头，要把握市心双解核心要求，压实出访首接首办责任，认真落实出访前置评查，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提升矛盾化解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四下基层制度机制，持续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以干部沉下去赢得群众满意度。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全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联席会议协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落实好一岗双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完善联合会商、联合接访、联合调处机制，强化协作配合，凝聚工作合力，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能力水平。
2: 9月4号，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定信心，聚焦重点，真抓实干，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副区长史安国、郑俊平、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加快构建体现晋中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扎实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聚焦研发环节壮大科技服务，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全链条构建符合我市实际的科技服务体系，聚焦生产环节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围绕八加六加 N 产业集群矩阵，大力发展综合能源、现代物流、节能环保等，推动延伸产业链，创造价值链，逐步构建制造强基加服务赋能双轮驱动格局，聚焦支撑环节，强化增值服务，高效配置资金、数据、人才等生产要素，大力发展金融服务，着力提升算力服务，做强做优电商服务，要大力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健全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好房子加好配套建设，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提升一带两圈商业能级，持续擦亮依然渐进中城市文旅品牌，深化文旅加赛道，做强赛事经济等新型业态，加快培育更多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个性化服务更加精准适配，以需求为牵引，在多样化供给、量身化打造、人性化关怀等方面持续发力，更好满足群众服务需求。要着力释放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潜力活力，坚持数字化赋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数字转型步伐，坚持标准化引领，提升商贸流通、智慧交通等各领域标准化水平，强化品牌塑造，努力培育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竞争力强的晋中服务品牌，坚持融合化驱动，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促进文旅、康养、体育、教育等产业跨界融合，培育一批融合发展新业态、新品牌。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拧紧责任链条，分工负责，协同联动，结合自身产业基础，优化要素配置，强化主体培育，深化政企协同，积极探索创新，加大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谋划和推进服务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履职本领，以实打实的行动把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2: 9月5号，太谷区农业农村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太原市商务局开展农超产销对接入企服务，组织神农美特好、一家亲、永辉超市、快乐购、鲜天下、糖酒便利、共天下七家太原市重点商超采购负责人深入太谷区各名特优农产品农业生产基地，实地开展精准产销对接服务。
3: 考察组一行先后来到永保农业设施蔬菜种植基地、山西万兴国业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开源肉业生产车间、中前农业蛋鸡智能养殖基地、如燕酒庄、紫平家庭农场、绿美园林种植基地、太谷新谷藻业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标准化种植流程、品质管控、规模化生产能力、当前产品品类、销售模式、市场运营现状等情况，双方面对面沟通交流，进一步搭建商超采购方与农业生产企业信息互通平台，为建立长期稳定商贸合作、深化产销融合奠定坚实基础。
4: 经过一天，我们去看了很多家这个非常优秀的农业基地，第一次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品质非常好、价格也有优势的这种农产品。那作为商超企业呢，下一步我们会尽自己的所能，将这些好的商品带进我们的超市，带到我们广大消费者的餐桌上。
3: 据了解， 本次产销对接服务聚焦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两大核心经营主体，着力向太原商超推介太谷区特色水果、肉类、鸡蛋、设施蔬菜、红枣等特优农产品，为产销对接搭建平台，有力破解本土涉农企业销路窄、产销匹配难等发展痛点，助力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供需双向共赢。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7日18时5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2026年9月7日20时至9月8日20时，太谷区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杨义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7: 可回收垃圾。
6: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8: 我干垃圾。
6: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9: 我才是干垃圾。
6: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7: 有害垃圾。
6: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0: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1: 是赛车吗？
10: 电动自行车。
1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13: 你闻到了白露的味道吗？
14: 是玉华醒醉香。
13: 玉华醒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微醺的松弛。
15: 陈氏香谱记载了一款用牡丹做成的香，放在床帐里用来醒酒，名字也很好听，玉华醒醉香。
13: 它是清醒的明快，
16: 花香半眠，梦里轻盈，醒来愉悦，这可是当代打工人的褪黑素。
13: 它更是古人在醒醉之间的自我对话。
14: 玉华醒醉香是松弛的，牡丹活血，荼蘼助梦，白天的繁琐上不了夜晚的心头，它又是清醒的，冷静的龙脑像是天亮后再出发的盔甲，一切了然于心。
13: 白露，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不小心翻出了当年的同学录，看到了那些旧照片，却突然发现当时每天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学习，引以为知己的朋友，你居然想不起他的名字。是啊，人生的旅程，我们始终都要重新出发，新的旅程，未知的未来，所以我们并没有沉溺于过去。不仅仅是找不回当年名字的记忆，也有可能当年那些纯真的友谊也找不回。但没关系，在某一天，你依旧有机会遇上相见恨晚的两三知己，他们也会陪伴你一路成长。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9月7日19时10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5比6级或者阵风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二、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三、行人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四、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正在为你直播。

人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与手相愁的歌哈，可是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它不只是思念老家的烟火，而是一个走得很远很远的人跟记忆里的故土的那个自我的一场和解。声音听出来了吗？一首新歌来自张艺兴的《故乡》，这里的乡是香味的香，是香气的香，是关于故乡的那个乡。这首歌也是不同于张艺兴很多以往的其他作品，是一首很向内收敛的歌。你不要看它节奏是活泼的哈，没有叠加进去很多民族乐器的一个炫技，也没有喊出一些很空洞的口号，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乡愁落到了很具体的日常。那个松弛感特别像茶汤里缓缓出香的那个过程，如果大家泡过茶的话会很体会到那种感受，就是散发着温润和通透的那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不错，是国产的动画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呢？

一笑天地皆我恩，这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程响的这一首《八仙》。每个人的人生，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都好像在度一场属于自己的劫难呢？没有谁是生来自带通天本领的，所谓八仙可能也不过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内磨难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缺憾，各有各的执念，是吧？各有各度化的本领。那其实生活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困在情感的剧本当中，有人困在生计当中，有人还困在哪里了？你说？好吧，真的是各有各的困境，真的是各有各要扛的风雨，没有捷径可以走。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这个世间好好游历的时候，重要的是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真诚的本心。八仙过海，我们可能从小都听过的故事哈。看着这样一个作品，说实话哈，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感动就在于国产动画已经稳稳地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神话故事用今天的方式讲给更多的人听。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水利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7日19时05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号，预计2026年9月7日20时至9月8日20时受较强降雨影响，太谷区小白乡、杨义乡、范村镇、侯城乡、北光乡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请有关单位和部门加强山区河道、水库及淤地坝巡查，做好实时监测、洪水预警、险情处置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广大群众安排好生产生活，远离边山峪口，避开山洪沟道，注意防范洪水威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迷，可是爱最为痴迷。
1: 这是来自墨菲乐团的一首《可是爱最为致命》，我想很多的情歌可能都是在歌颂一些光亮的时刻，但是这首歌却极其坦诚。对，我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坦诚，就是这样坦诚地讲出因为爱而自带的那一些锋利跟伤害。我想这就是活得清醒吧，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而是说你在经历过以后，你没有抗拒他，你就任其像一个第三方一样，你关上观看着他的时候，你对于你的当下有一个最真实的认知。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刚才的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对于唢呐这件乐器一定是有了

不一样的认知，对吗？就是把传统的唢呐跟一些电子音乐相融合，也是跳出了普通流行乐的那种抒情的套路。这首歌的名字叫 Golden Bird， 金乌，就是借着金乌的这种意象来给我们讲着如何去挣脱来自身边人的束缚，来自自我的那种束缚，去奔赴光亮的那种感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种大开大合的歌，我觉得最适合由提亚袁娅维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落下的光》，很棒的歌是吧？提亚袁娅维也是演绎得很好，就是这样，温柔的接纳，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晦暗的时刻，就算光芒不再盛大，而零落的光也足够支撑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他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说散就散》是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音乐之路真的也是一场漫长的坚守。他是湖南姑娘，17岁的时候独自北漂，在酒吧在 Live House 里面驻唱，唱过无数的夜晚，也做过一些幕后的和声，包括在其他领域的音乐里面打磨过自己的嗓音。那个时候呢 Soul 也不是市场追捧的那种曲风，所以呢我记得有朋友还劝过他去改路线，去唱一些更讨巧的流水线的情歌，更容易收获流量跟热度嘛。可是他也是始终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声音。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大家有印象吗？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来看一看哈。真的是把东方的那个古老的民歌，不古老吧，就是把很有东方韵味的那种民歌融进了灵魂乐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张力。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他的这首《月亮》。而在这之后呢，被大众看见了以后，他依然没有选择向市场完全的妥协。后来我们就陆续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他的那首《阿丑姑娘》是吧，多么乡愁多么柔软的一首歌。而在后来的《说散就散》里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生活当中的那个体面跟拉扯。而这些年他也是在不断的做着概念的专辑，不断的向内去探索自我，跟我们一起用音乐的方式探讨爱，探讨和解，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一夜爆红的歌手，而是经由岁月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歌手。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你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我想时间也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然后让属于你的声音被这个世界听见。好吧，最后的这一支是告白歌了。很多告白的歌曲都属于那种热烈的盛大的，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独属于初秋雨后傍晚晚风的那种含蓄感的歌，来自黄清和邱鼎杰两位共同为你带来的晚风告白。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98年到2000年，从名声大噪的《滴答滴爱事》，到进军国际的英文专辑《Just No Other Way》，再到《真情人》《You and Me》。这3年是 Coco 最高峰的时期。1998年 ，Coco 在姚谦的打造下，成功推出2张高质量的概念专辑，一张属于冬天，一张属于夏天。冷艳和活力的两面被姚谦挖掘得淋漓尽致。98年夏天的万人迷演唱会，无疑成为以后女歌手，尤其是同类唱跳女歌手的标杆。Coco 完美无瑕的唱功，在这场大型 live 秀上展现得无可挑剔。

其实这个世界偶尔也是蛮擅长创造惊喜的。你会发现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温柔的事物，温柔的人，对这个世界其实大家不必过于紧张，毕竟一切都终有归途，就好像行星属于宇宙，希望我们都能找到那个他。

0: 该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长大越明白，更重要的是克制情绪。经历糟糕的事情，也不能表露出糟糕的情绪。没人为自己的情绪买单了，只有自己在漆黑的夜里自己消解掉。不过没有关系啊，听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也能让你好一点吧。

0: 辛苦。
1: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出现在别人生命里要像一个礼物。我知道最好的礼物是尊重，最好的尊重是理解，但也会知道误会才是人生常态，被理解是罕见的意外呀。

有一次有人请杨宗纬来做签唱，记者去接机，出关口的时候，比他高大身躯更显眼的是装满了三部货运推车，总共八个箱子的随身行李。以极简生活为宗旨的杨宗纬怎么会如此拖拖拉拉？后来才知道，除了自己一箱衣物以外，其他箱子里都塞满了之前北京、香港等站签唱时歌迷送的礼物，即使再小，他都会坚持带着。

前几天看到一段话，当你觉得特别烦的时候，先保持冷静，或者看一部开心的电影，或者喝一大杯水，不要试图跟朋友聊天。朋友是跟你分享快乐的人，而不是分享你痛苦的人。不要做一个唠唠叨叨的抱怨者，从现在开始要学会自己去化解，去承受，好吧。这句话送给最近可能有点烦闷的人，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很少有歌手能把各种风格的歌曲都诠释得如此好，莫文蔚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是节奏感超强的快歌舞曲，娓娓道来的抒情慢板，还是甜丝丝的可爱歌曲，莫文蔚总能拿捏得很好。你会惊艳于她声音的表现力，竟然是如此多元化。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0: 所有浪费的时间是需要还的，你不能一直纠结于过去的一些烂事，然后让自己在本该享受快乐的日子里后悔，就好像后悔还有用一样。黑夜往往是思绪泛滥的时节，你需要做到的是早睡，然后变好。
1: Run for the hill.

90年代是刘德华的全盛时期，91年推出《爱不完》专辑，销售首日录音带销量已有16万张，而激光唱片则有7万2000张，总计在港年度销量超过500斤25万张。同年另外一张热卖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销量达到600斤30万张，是91年三张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而爱不完以及一起走过的日子更是同时占据宝丽金唱片公司历年来20张最畅销唱片专辑的其中两席位。1992年于华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我的风采》达到了800斤40万的销量。1991年和1992年，刘德华以大热姿态继续包揽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偶像地位。在1992年偶像热潮下，刘德华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90年代是刘德华的全盛时期，91年推出《爱不完》专辑，销售首日录音带销量已有16万张，而激光唱片则有72000张，总计在港年度销量超过525万张。同年，另外一张热卖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销量达到630万张，是91年三张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而《爱不完》以及《一起走过的日子》更是同时占据宝丽金唱片公司历年来20张最畅销唱片专辑的其中两席位。1992年，于华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我的风采》达到了840万的销量。1991年和1992年，刘德华以大热姿态继续包揽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偶像地位。在1992年偶像热潮下，刘德华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容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她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条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终结命运。

0: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展现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二零

0: 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 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4: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5: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 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8: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9: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0: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1: 做好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浅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7: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7: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7: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指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7: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7: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 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由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能源革命在山西，山西构建新电力系统，从煤电独大走向绿电外送。
1: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拓宽转型新路径。
0: 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综述，体育让生命绽放别样精彩。
1: 我省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3场记者见面会，我省5位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进先锋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畅谈体会，分享感悟。
0: 全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民警辅警扎根互学医，组织开展交通安全第一课。
1: 我省2名记者入围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冯源，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能源革命在山西。山西不仅是煤炭大省，更是电力大省。近年来，山西不断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建设，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让净电成为保障全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山西来记者张瑞、陈俊亮报道。
2: 这几天，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轰鸣，铁塔林立，施工人员抢抓进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作为国家14-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全线投运后，山西西电东送整体送电能力将提升600万千瓦，有力赋能晋北风光火储一体化综合能源基地建设，为实现双碳目标再添能源大动脉。工程业主项目部质量专责韩东峰，
3: 他要把这个收集到的这些电量就像浪一样源源不断，每时每刻的迸发到京津冀等这个负荷中心。
2: 近年来，我省电力外送通道不断加密，特高压三交一直网架建成投运，外送能力超3000万千瓦。燕淮直流、西蒙、泰州等特高压通道将山西的煤电、风电、光伏发电打捆送往华北、华中、华东地区。全省外送电量连续3年超过1500亿千瓦时，点亮24个省份。绿电外送规模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省能源局局长张翔：
4: 14-5以来，加快建设电力外送基地，净输出电量稳居全国前列，30%以上电量供应给全国20多个省份，有力支撑了国家西电东送战略。
2: 电力外送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我省电力市场化改革也领跑全国。在往山西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监控大屏上，反映着供需变化的电力现货价格曲线每5分钟更新一次，全天产生288个价格信号。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现货市场处专责董建鹏：
5: 按5分钟来进行一个出清，相当于价格的这个时间的颗粒度更细了，能够更准确的就反映我们电力的供需形势，引导我们发电车的资源、用户车的资源能够更加精细的去调节去参与我们的电力电量的平衡。
2: 作为我国首个正式运行的电力现货市场，自2023年12月转入正式运行以来，山西电力现货市场已构建起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融合发展的完整电力市场体系，市场化程度和放开比例均居全国前列。今年6月起，我省新能源发电企业正式以报量报价方式参与现货市场交易，参与容量比例由2025年底的 41% 提升至 74%。 新能源电力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更大范围优化配置，
5: 然后新能源场站它具有这个边际成本比较低的这个优势，能够在煤电和气电这个集中竞价中优先的一个竞价上网，再根据这个现货市场形成一个分时价格信号，我们所有原网合储各类资源能够协同互动，让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更高。
2: 15-5期间，我省将加快大至天津南、长至到南阳第二回等特高压通道建设，加快建设智能电网， 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平台，确保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扎实成效。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马双喜：
6: 加快我们完善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坚强、智能、柔性的新型电力系统，让电力跑得更顺、更高效，力争到2030年全省蓄电池调节能力提升至300万千瓦。

0: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的山西省煤与煤层气智能装备产业链精准对接会9月4号在太原举行。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 本次对接会由省商务厅、省投资促进局主办，以致富能源装备链通转型未来为主题，聚焦我省煤与煤层气智能装备产业链发展实际需求，搭建高水平产业协作平台。会上，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煤与煤层气智能装备产业发展优势，解读产业基础、发展现状与合作机遇。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等单位向参会企业推介重点招商项目和配套服务保障，参会企业同样带着满满的合作诚意而来，积极对接资源，寻找合作切入点。伽利略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新涛：
2: 通过推介会充分认识到了山西省基于煤炭资源的个性化的需求，期望把我们的专业技术和山西省的资源和需求做一个有效的对接。
1: 山西是国家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煤层气资源，正在大力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煤层气开发利用。目前全省已聚集煤与煤层气智能装备企96家，其中炼煮企业2家，专精特新企业50家。2025年全省智能煤机产业链营收426亿元，同比增长 9.83%。 深圳力星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卫星产品事业部技术总监孙明亮非常看好山西能源装备产业的发展前景，希望与山西能源领域深度对接，展开合作。
3: 我觉得专业性也非常高，企业过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因为它能给企业实际能找到实际的应用场景，让企业心里有底。
1: 上海创立集团创始人石华辉：
4: 我们想借这个东风啊，在智能制造方面给山西的煤机企业啊深度合作，关系人很好，我愿意给山西合作。
1: 针对意向项目，省投资促进局将进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跟进，推动项目落地转化。各市投资促进部门也将靠前服务，主动对接，持续做好要素保障等全流程服务，力争形成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实质性产业合作成果。晋城市投资促进中心主任刘慧波：
5: 产业链招商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抓紧推进的，创造这个平台了非常好，让我们能精准对接产业链的上下游，这样就帮助我们很好的招商引资。
6: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搭建集技术展示、交流研讨、贸对接于一体的国际化平台。一批数智赋能前沿成果竞相亮相，山西来记者孙杰报道。
7: 本届博览会国际参与度再度提升，印尼首次组团参展，借助展会搭建的交流平台，两国能源领域迎来新的合作契机。
8: 印中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许再山：
9: 山西是在整个煤矿的开采、深加工包括运营系方面非常成熟，而我们印尼的煤的开采发展的也最近20年左右还是很落后，所以我感觉能够把山西省这些的煤的开采设备的跟加工能拉到印尼去的，就互惠两国的利。
7: 博览会上，一家源自中国台湾的装备制造企业带来高端减速机系列传动设备，产品交货周期短，性价比突出，可实现进口替代，为能源行业降本增效提供新选择。南京船市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王庆宇：
10: 我们企业是专门做减速机，是1982年成立于台南，那我们把一些我们的先进的优秀的制造业带到我们大陆，一起共同发展，为客户终端做降本增效。
7: 众多国际参展企业也带来了前沿低碳技术和产品，霍尼威尔展出的塑料化学回收技术突破传统物理回收的应用局限，为工业固废资源化提供全新解决方案。霍尼威尔中国有限司低碳能源技术销售经理杨莹：
11: 物理回收它对原料可能会比较挑，并且它回收的塑料可能存在一个降级使用的问题，所以说就需要有化学回收的场景和路径。我们会把塑料变成热解油，这个热解油是满足下游我们已有的炼油化工装置中蒸汽裂解这个装置的原料要求的。
7: 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其中算电协同展区为首次设立，集中展示数字智能技术落地应用成果。山西移动带来的煤矿 AI 加安全生产及监管大模型和一键群呼应急告警平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中国移动山西公司集团客户部数智集成中心项目交付经理郝建超：
12: 一键群护平台主要是面向我们煤矿安全生产应急告警场景，可以实现短信加语音的双通道同时下发，30秒内快速通知全部干洗人，打造5分钟黄金处置窗口期。
0: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民营经济局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本批项目共30个，计划总投资30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144亿元，包含产业类项目，含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12个，重大工程和补短板类项目11个，使用者付费的特许经营项目2个，其他类项目5个。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和拟引入民间资本最多的项目为山西省沁水盆地左权西煤层气田年产15亿立方米产能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130.52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规模91.36亿元。
6: 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9月1号在长治落下帷幕。千余名三晋残特奥运动员冲破身体桎梏，以坚韧追逐梦想，用拼搏绽放生命光彩，书写山西残疾人体育事业崭新篇章。山西来记者徐敏报道。
7: 本届省残特奥会首次实现省残运会与省特奥会同期同城举办，也是首次实现省残特奥会与省运会同城举办。残运会设置13个竞赛项目，特奥会设置8个竞赛项目，全省共计1015名残疾人运动汇聚长治，在21个竞赛项目中同台竞技。运动场上既有久经赛场的老将坚守热爱，更有大批崭露头角的青年新秀奋勇争先。盲人柔道老将吴普奇在家门口作战，20多年坚守柔道赛场，每一次登场都是对热爱最郑重的回应。
13: 从2004年练习盲人柔道到现在已经接近22年时间了，但这一次能代表我们长治市在家门口参加本届残特奥会，我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
7: 与深耕项目20余年的老将相呼应的是大批崭露头角的青年新秀，他们用不同的成长轨迹在赛场上跑出了自己的加速度。游泳运动员徐玉新接触游泳训练仅1年时间便站上了省残运会的赛场。
14: 我感觉我在那个泳池里面全身都很放松，感觉挺自在的，能站上讲台我感觉自己非常的荣幸，我以后会在泳池里创造自己的最佳成绩，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7: 本届省残特奥会于今年5月启动先期项目角逐，开幕式后主赛区各项赛事接续展开。赛场上残特奥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彰显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的竞技实力与人文风尚。赛场上阳光开朗的姑娘李淑颖最初为锻炼身体接触游泳，在临汾市残联和教练的帮助下比训练比赛，她在运动中磨练意志，强健体魄，还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温暖了无数网友。
14: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身体上更强壮了，这也是一种精神上很好的磨练，我接收到了很多的善意，所以我希望把这份善意也能够传递出去。
7: 从泳池的劈波斩浪，到柔道垫子上的奋力对抗，从乒乓球台边的来回攻防，再到球场上的挥拍扣杀，各个赛场都有动人瞬间。羽毛球运动员韩雪飞：
15: 我和我的搭档互相鼓励，共同顶住了赛场上压力，全力以赴向冠军冲击。
7: 亮眼表现的背后是运动员们日复一日数倍于常人的汗水与不懈坚持。太原盲人柔道队运动员王满红：
16: 柔道教会我的不仅是技术，更是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后在赛场上可以更加努力。
7: 长治代表队教练员王建林：
17: 队员们训练很刻苦，赛场上敢打敢拼，把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赛出风格，赛出风采。
7: 本届赛事也见证了不少参赛队伍的全新起点。吕梁游泳队教练员杜小红介绍，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省残运会的游泳赛事，对这支首次亮相的队伍而言，站上赛场本身就已经是一次胜利。
18: 备赛期间孩子坚持训练，克服困难，在这次运动会中他能突破自我，放平心态，展现更好的自己。
7: 4年1届的省残特奥会从来不只是一场简单的体育赛事，它既是对全省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三晋大地残疾人兄弟姐妹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示。
0: 9月4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3场记者见面会。我省5位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进先锋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畅谈体会，分享感悟。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19: 交流会上，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张昌琴、赵兴龙、程宇珍、马黎明、王俊勇分别结合自身经历，用质朴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尽责、矢志未泯的故事，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全国优秀党员、运城市盐湖区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张昌琴14年深耕公益一线，志愿者协会从最初的5名志愿者发展到现在的2000名志愿者，围绕助老助残、扶贫济困、应急救援等方面开展活动，通过爱心早餐、关心关爱困境儿童、情暖夕阳、爱心助学等各项志愿服务，服务群体超过125万人次。张昌琴表示，将坚守公益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为民初心，
20: 深深感受到了志愿服务就是在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心没有终点，奉献不论身份，感悟和体会从做起来到坚持做下去，我会带着我们的团队坚持地把志愿服务做下去。
19: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2024年进入了由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遴选的灯塔工厂行列，是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的示范性工厂。公司党委今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赵兴龙说，太重轮轴这张名片是公司一代代党员以匠心锻造国之重器，助力中国装备制造走向世界的真实写照。
21: 30年如一日，把主业干到极致的这个劲头，今年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我们始终认为，紧紧围绕着国家铁路发展战略走，为交通强国做出太重贡献，是我们实业报国最好的体现。
19: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长治市湖关县龙泉镇刘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宇珍扎根太行深山十多年，带领村民把一个昔日落后的山村建成产业兴旺、幸福和美的家园，用行动和实干诠释为民造福的情怀。他说，今后将继续和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22: 刘寨村的变化呀，是因为把党的好政策执行到位了，在党纲上制定的规矩，带头干、办实事，我们只和群众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我会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一意带领群众继续奋斗。
19: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镇城底矿创新工作室主任马黎明，坚守煤矿安全监测一线，潜心钻研技术，严守安全防线。带领工作室团队先后完成创新成果70多项，被誉为矿山安全的守护神。马黎明说，今后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传帮带上，将专业技能传授给更多新人。
23: 我始终恪守监测无小事、安全大于天的总则，让每台设备都成为守护矿山的安全哨兵。通过传帮带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技能人才，一个人的技术再好，守护的范围也有限，只有更多人掌握过硬技能，矿山安全才有真正的保障。
19: 晋城市城区开发街道东胜社区是晋城典型的大型混合型城市社区，社区党委探索构建1+3+N 党建引领治理新模式，以社区党委为核心，统筹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协同联动，整合志愿服务力量，沿街商户、驻区单位等社会资源，重构辖区治理权责体系。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东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俊勇说，通过社区不懈努力，让民生暖流润万家，让社区服务更有温度。
24: 社区都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那我们基层党组织呀，要走到人民当中去，就是要把群众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就是要和我们的群众呀一起想办法解难题。我们社区的服务还有很多，这些服务呀成为我们社区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一条五彩的纽带，它一头连接着我们的居民群众，一头呢连接着我们基层党组织。
6: 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9月1号至3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选拔赛在北京举行，45名优秀记者入围决赛， 其中，山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徐林、晋城市融媒体中心靳宇珍进入决赛。山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徐林为项目负责人及团队主创，带来作品《1961请回答》，一场跨越时空的明星对话。这一作品挖掘65年前古巴飞行员远赴临汾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十二航校学习飞行技术的珍贵史实，通过史料考证、亲历者访谈与实地寻访，捕捉家常饭、飞行日志、云端跨洋重逢等鲜活细节。作为纪念中古建交65周年主题作品，该片全网总播放量突破1.7亿次，海外社交媒体播放量超7000万次。晋城市融媒体中心靳宇珍以《我想留在中国农村生活》为题，通过记者的亲历，勾勒出晋城市司徒村从垃圾山空心村到年入3.5亿元 4A 级景区的逆袭轨迹，生动呈现中国农村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深层变革。据了解，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将于近期举行决赛，选出10佳选手。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聚焦交通安全。
0: 上新台消息，连日来，全省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民辅警全在岗，扎根护学一线，全力疏导交通，组织开展交通安全第一课。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太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及属地大队走进山西大学附属子弟小学，为广大师生送上沉浸式场景化的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忻州各县市区公安交管部门同步启动护学勤务，疏导高峰车流，引导接送学生车辆急停急走，及时劝导占道停放，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陋习，守护平安上学路。大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各大队先后走进辖区校园，结合不同学生出行特点精准施教，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晋中市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际开展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主题宣传活动，向学生普及出行注意事项和安全知识。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将通过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深度践行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源头宣教理念，充分发挥校园宣传主阵地作用，构建学生带动家长、校园辐射家庭、家庭影响社会的链式传播格局，持续放大社会化宣传共治效应，让文明交通理念入校园、走进家庭、浸润社会。
6: 9月2号，国铁太原局管内石泰铁路开展为期12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全面整治线路设备设施隐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山西来记者杜家良报道。
2: 石泰铁路连接山西太原与河北石家庄，每天有近20万吨电煤等物资经这条铁路运往全国各地。截至8月31号，石泰铁路今年已发运货物491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77万吨，为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发挥了积极作用。石泰铁路处于山区，坡度大，曲线多，列车运行时对线路的磨损大，尤其是暑期强降雨天气，给线路基础设施和防洪设施造成了一定损害。这次集中修施工，国铁太原局利用每天180分钟没有列车通行的天窗时间，组织26个队伍1510人开展施工作业，预计成段更换轨枕13401根，导固线路49.5公里。太原南公务段施工项目负责人秦奇伟：
3: 本次石泰集中修采用夜间天窗作业，临线正常通车，施工面临山腰地段挖机进场难、桥梁换闸空间狭小、多专业设备交织等难题。
2: 通过集中修，铁路的设施基础将得到显著提升。石泰线集中修施工开始后，瓦日铁路、曹溪铁路等线路的集中修施工也将陆续展开。
3: 提前对接相关单位，细化施工方案，优化机械作业点位，配齐夜间照明，保障集中修施工安全有序推进。
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发布山西省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0: 聚焦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平台能力、融合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加速工业互联网创新落地应用，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为全省新型工业化发展筑牢数字支撑。
1: 在2026年山西品牌中华行特色食品专场活动期间，山西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食品产业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借助大湾区窗口，山西特色食品正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0: 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公布了第二批32个中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晋中市成功入选，成为继太原市后我省第二个获评城市。据悉，目前全国共有70个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
1: 9月6号，中国进出口银行山西省分行向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超3000万元，专项用于长治市滨湖区污水处理及回用工程17项目资本金补充，全力支持区域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效，预计带动项目总投资3.5亿元。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于9月4号在北京正式成立，山西共有7名运动员入选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这7名运动员分别为杨畅、姚洋、马亚楠、邢佳妮、唐昊、吴红桃和宋子阳，他们将分别参加游泳、武术、皮划艇、跆拳道、柔道、手球等比赛的角逐。
1: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灵川县位居全国县域旅游黑马目的地 TOP1，浑源县同步入选，太行山水与古建人资源双双受到全国游客追捧。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小雨，北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临汾、运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东北风，气温明显下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中雨，11度到15度，大同小雨转阴，7度到15度，朔州小雨，7度到11度，忻州小雨，9度到14度，晋中雨转中雨，9度到13度，阳泉小雨，9度到13度，吕梁小雨转中雨，11度到16度，长治小雨转中雨，11度到15度，晋城小雨转中雨，13度到19度，临汾中雨，15度到20度，运城中雨，14度到22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1度到15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张峰、陆英、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王进，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14年稳居全省第一，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2: 进城十五，让幸福在这里触手可及。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期播出进城十五五，让幸福在这里触手可及。在进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有数据支撑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14年全省第一。不拼 GDP 增速的数字，拼的是老百姓心里的那份满足感。十五五，进城把民生写在了规划最前面。进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振华：
1: 群众安全满意度连续14年稳居全省第一，迈上十五五的新征程，我们将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聚焦六大战略定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更大的步伐。
3: 连续14年全省第一，背后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民生逻辑，老百姓关心什么，进城就做什么。幸福不在远方，就在老百姓生活的日常里。十五五，进城把民生伟大四个字拆成了实实在在的4件事。第一件事是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进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振华：
1: 到2030年，要完成50所中小学校的新改扩建，增加学位8000个，每个县要至少建成1所优质高中。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喽。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民心聚力起新城，勇担使命谋新天。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信访工作会议。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服务业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封好正是扬帆时，策马扬鞭再奋蹄。中国共产党晋中市太谷区第三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后，北城区迅速行动，抓紧部署，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区委工作报告，深刻领会大会确定的十项关键任务，立足城区功能定位，切实把全城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奋力推动辖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2: 东关村坐落于太谷城区东部，属典型城中村，区位条件优越，交通四通八达。东关村党委始终锚定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位置，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村民居住品质。村内全力整治环境顽疾，村庄人居环境显著提升。
3: 通过上述消息，太谷区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为进一步明确了村级发展方向，抓住了工作突破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党建影响力，力作东关村长江区委也是一团农道生意的四海集团等重点项目，抢抓发展机遇，平缓丰裕经营性土地资源，以土地要素切换产生用资，大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不断培育壮大村级的经济新增长点，同时抓实人居环境整治，增抓实根，务切实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推动东关村实现新提升，振兴小民嘛。
2: 北城区对照大会确定的十项关键任务，逐项细化自身发展任务，辖区各村社区将对照会议精神，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迅速行动，狠抓落实，将大会精神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一线实践，确保区委决策部署在北城区贯通到底，生根开花。
4: 党代会锚定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目标，为我们基层干事指明方向。我将立足城郊村实际，当好政策宣传员，把党代会部署向党员群众讲清楚、讲透彻，坚持沉在一线实干，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青春力量投入到和美乡村建设。
5: 我们要重点落实四个落实，主动对接区里民生保障、城市体制等政策，配合推进小区送电桩运作等惠民工程，让居民早受益，集中力量解决飞信、充电等老道难问题，用好网格云、导运流动桩，确保政策宣传不落一户，诉求响应不落一人，口号喊清兵不如实施办一件。我们将以等不起的井盘根走进村校，以骂不得的责任根排忧解难，

0: 害，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北城区力量。
1: 9月4号，全市信访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有关部署要求，时刻绷紧防范化解风险这根弦，以更加有力的行动、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新篇章营造良好环境。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波、副区长智俊平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2: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信访工作政治责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信访这个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带着感情和责任为民解难、为党分忧，健全完善信访风险防控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紧盯源头治理关键环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作为重中之重，抓早、抓小、抓出、抓苗头，要把握市心双解核心要求，压实出访首接首办责任，认真落实出访前置评查，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提升矛盾化解质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四下基层制度机制，持续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以干部沉下去赢得群众满意度。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全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联席会议协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落实好一岗双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完善联合会商、联合接访、联合调处机制，强化协作配合，凝聚工作合力，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的能力水平。
1: 9月4号，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定信心，聚焦重点，真抓实干，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郭栋、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副区长史安国、智俊平、区政府党组成员陈秋芳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加快构建体现晋中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分层分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扎实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聚焦研发环节壮大科技服务，加快发展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全链条构建符合我市实际的科技服务体系，聚焦生产环节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围绕8+6+N产业集群矩阵， 大力发展综合能源。

0: 源、现代物流、节能环保等，推动延伸产业链，创造价值链，逐步构建制造强基加服务赋能双轮驱动格局，聚焦支撑环节，强化增值服务，高效配置资金、数据、人才等生产要素，大力发展金融服务，着力提升算力服务，做强做优电商服务，要大力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健全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好房子加好配套建设，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提升一带两圈商业能级，持续擦亮依然渐进中城市文旅品牌，深化文旅加赛道，做强赛事经济等新型业态，加快培育更多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个性化服务更加精准适配，以需求为牵引，在多样化供给、量身化打造、人性化关怀等方面持续发力，更好满足群众服务需求。要着力释放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潜力活力，坚持数字化赋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数字转型步伐，坚持标准化引领，提升商贸流通、智慧交通等各领域标准化水平，强化品牌塑造，努力培育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竞争力强的近中服务品牌，坚持融合化驱动，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促进文旅、康养、体育、教育等产业跨界融合，培育一批融合发展新业态、新品牌。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拧紧责任链条，分工负责，协同联动，结合自身产业基础，优化要素配置，强化主体培育，深化政企协同，积极探索创新，加大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谋划和推进服务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履职本领，以实打实的行动把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
1: 9月5号，太谷区农业农村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太原市商务局开展农超产销对接入企服务，组织神农美特好、一家亲、永辉超市、快乐购、鲜天下、杭酒便利、共天下七家太原市重点商超采购负责人深入太谷区各名特优农产品农业生产基地，实地开展精准产销对接服务。
0: 考察组一行先后来到永保农业设施蔬菜种植基地、山西万兴国业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开源肉业生产车间、中前农业蛋鸡智能养殖基地、如燕酒庄、紫平家庭农场、绿美园林种植基地、太谷新谷藻业有限公司，实地了解标准化种植流程、品质管控、规模化生产能力、当前产品品类、销售模式、市场运营现状等情况，双方面对面沟通交流，进一步搭建商超采购方与农业生产企业信息互通平台，为建立长期稳定商贸合作、深化产销融合奠定坚实基础。
2: 经过一天，我们去看了很多家这个非常优秀的农业基地，第一次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品质非常好、价格也有优势的这种农产品。那作为商超企业呢，下一步我们会尽自己的所能，将这些好的商品带进我们的超市，带到我们广大消费者的餐桌上。
0: 据了解，本次产销对接服务聚焦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两大核心经营主体，着力向太原商超推介太谷区特色水果、肉类、鸡蛋、设施蔬菜、红枣等特优农产品，为产销对接搭建平台，有力破解本土涉农企业销路窄、产销匹配难等发展痛点，助力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供需双向共赢。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太谷区气象局2026年9月7日18时5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预计2026年9月7日20

0: 时至9月8日20时，太谷区范村镇、北光乡、侯城乡、杨义乡、小白乡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四级蓝色，有一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请相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6: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6: 我可以用甜蜜的
9: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